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这条小路果然存在，而且是敌人防守中的缺口。耿彪、杨成武大喜，紧急命令四团各部按原定计划准备进行总攻。敌人的电话线早已被战士们割断了，为什么还能听见他们的通话呢？原来啊，四团通过遵义二师师部的电话线，利用的是敌人原来由遵义通往娄山关的电线。虽然电话线被剪断了，但是由于被剪断的一端落在地面上，经雨后地面积水的传导又接通了，于是红军便截获了这份意外的情报。潘峰带领着迂回小分队出发了一个钟头后，娄山关守敌侧后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一直在监听敌人电话的通讯战士用手势招呼耿团长和杨政委。耿团长接过话筒，听见话筒里有人紧张地在呼唤：
1: 侯师长啊，在你们的侧后已经发了大量的赤匪在向同志运动，军座要你们立刻撤退，要快，不然就会有截断后路了，我们先走了。
0: 趁敌混乱，耿团长、杨政委命令十几个四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指挥一营向关口正面强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守敌不支，留下遍地死尸，向北面的同滋方向溃逃。红四团夺取娄山关后，一鼓作气跟在溃敌之后，马不停蹄地向同滋方向追歼。一路上尽是溃敌丢弃的武器弹药、被俘粮食文件和各式各样的烟枪，还有军官太太乘坐的轿子和滑杆。担任前卫任务的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一口气追袭了30多里，击溃了同滋守敌，俘敌数百，攻占了同滋县城。9日下午4时，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红二师主力进入了同滋。是日黄昏，红四师又继续向北，经石钟场急巡经40里，露宿牛栏关，在新站南与前军4个团遭遇激战1日，歼敌2个团，未及垒造造饭，又猛追溃敌，一路所向披靡，胜利占领了川南黔北重镇松坎。驻守酒店亚的辽海涛部闻风北窜。在此，在距遵义130多公里的同滋北端，构成了遵义北部的第一道防线。1月6日，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县境内。遵照军委指示，驻守遵义城南亚西至上基一线的乌江北岸，控制了遵义以南黔川公路两侧大片地区，截断了贵阳至遵义的交通。1月8日，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指挥下，红五军团由瓮安猪场出发，进驻遵义县团县。

一镇，主力一部驻遵义县杨宁河渡口，一部驻瓮安江界河，一部驻守侯场。一月七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的指挥下，红九军团进入湄潭牛场地区，九日派出一部进占凤泉镇。五九军团共同构成东南侧翼防线。至此，遵义同滋南北180多公里，上蓟至鸭西东西50多公里，遵义东南120多公里，东面80多公里，皆在红军控制之中，以遵义城为中心的新苏区形成了雏形，红军终于赢得了时间。红军到，甘人笑，黔北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半个世纪以后，上述地区的上基镇的一位姓黄的老人用难懂的当地土话对笔者说，红军来的那天，我就在村街上亲眼看见两个红军到张启河的肉案子上买猪肉。好客气哟，买了肉给了张启河列宁券，还嘱咐他到红军师部去兑换现大洋。天下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子弹兵就知道抢。老人翻动着干涩的眼睛，努力回忆那两个红军的样子。他说他们都是戴着红军的帽子，穿得不好，单单的，一个没穿军衣，像个扛活的长工。他还说他见过彭德怀骑着马，样子很厉害，听说解放以后遭了难。老人滔滔不绝地说着，显然他对当年的红军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瞎子厂几个牙不关风的老阿奶围着笔者，你一言他一语，讲述着红军来了以后除三霸的情景。三霸中有两个是婆娘，方八娘、狗四娘，一个的在王家烈手上做事，一个的在同仁当局长，出来进去好威风哟。狗四娘听说红军来了，和大恶霸赵秉恒一起跑了，方八娘被我们抓住了，在台子上问他话，他发抖得像筛糠。张阿婆说着就笑了起来，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李阿婆愤愤不平地说，可惜让狗四娘那个坏婆娘跑掉了，不然她准的枪毙，被她坑死的人真不少，能不偿命吗？虽说分了他们的田，分了他们的东西，但毕竟不如这样解恨。一个阿婆用很滑稽的用手做个枪毙人的动作，她的模样引起了一阵苍老的笑声。四渡站的一位老毕工煞有介事地说，那天我上山砍竹子，路过了关圣庙，庙主持对我说，关圣就要下界了，我一回来就见着了进村的红军。见我笑，老人空洞的目光里浮上了不悦的神色。你不要笑，你不信吗？老人眯着眼，看着阳光下被紫蓝笼罩着的远山，像是自言自语地回忆着说，那几天一直阴着，还有雨，可是红军来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开了一条缝，射下了一道黄黄的太阳光，好看得很呢。说着他又回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还不信吗？啊，我信，我信。那时我年轻着呢，现在老了。老人的目光暗淡下来。遵义，北依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势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遵义的开发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初期，唐至播江，贞观16年至遵义县，明改遵义府，一县碧水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为两半，西北方向是建于800年前南宋时期的老城，东南是清中叶以后扩建的新城。诗仙李白被唐肃宗流放夜郎国，指的就是遵义北边的同滋。然而遵义老百姓却说，
其实李白道的夜郎国就是

0: 现在的遵义，他们还能给你指出多处李白当年结庐吟诗处。李白的踪迹已难考证，但在1100年之后，又一位富于浪漫气质的伟大诗人来到了遵义，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1月9日下午3时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同毛泽东一起进城的还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还是躺在担架上。不过此时他多了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伙伴聂荣臻。过湘江后，聂荣臻脚上化了脓，前不久还做了手术，也上了担架，于是两副担架常常走在一起。他们是稍后一些进城的。早在军委纵队进城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就同红二师主力一起进入城。他们和在遵义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周思和、周守儒等人接上了关系，在邓发的建议下，将周思和发起成立的红军知友协会改成了红军知友社，群众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当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进城时，由红军知友社出面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南门关时，就被迎候的群众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翻身下马，毛泽东走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面前，抓住他的手问：
1: 老人家，你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0: 老人点点头，用颤巍巍的声音说：
1: 晓得晓得，你们是来打皇家猎、打猴子蛋、打地主老财，解救我们干人的。
0: 毛泽东向老人身后望去，看着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口里轻轻念道：
1: 干人干人，一无所有啊。
0: 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人们专注地看着眼前这个瘦高的湖南人。毛泽东又把目光收回来，深情地望着老人，缓缓地说：
1: 祸是你们中，福是你们遭，中国除了你们这样穷苦者，而演出了古今往来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可是你们祖祖辈辈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老人的嘴唇颤抖着，双手紧紧抓着毛泽东的手，泪水从那空洞的眼窝里流了下来。周恩来指指毛泽东问老人：
1: 老人家，你知道他是谁吗？
0: 老人端详着毛泽东，摇摇头：
2: 不晓得，反正是好人，红军都是好人啊。
0: 周恩来轻轻笑了笑说：
1: 他是毛泽东主席。
0: 老人嗫嚅着说：
2: 毛主席。
0: 周恩来说：
1: 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啊。
2: 啥子苏维埃？
0: 周恩来敛去了笑容说：
1: 中华苏维埃是我们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
2: 我们穷人自己的国家。
0: 老人念叨着，毛泽东点点头：
1: 当然，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包括你老人家在内的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兄弟。
2: 可是那些财主老爷答应吗？
1: 哈哈哈哈，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们穷人要做天下，地主老财是不会给我们发通行证的，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们发通行证呢。我们共产党干的事情归结成一句话，

就是要把这个不公道的事该搬过来。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如蒋介石强大，但是我们终究会战胜蒋介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着抬起胳膊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动作，然后向周围的群众扫视了一遍，放大了声音说：老公婶婶，人民万岁！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毛泽东朝群众招招手，和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群众的簇拥下向城内走去。李德也走在他们中间，他看着狂热的人群，用俄语对一直默不作声的博古小声说道：博古同志，这个时候你应该似乎说些什么。博古回头看了他一眼，不高兴地问了：你的病好了吗？李德愣怔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中共的总负责人此刻会避开自己的话题，问了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不过李德并不介意，他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想刚才说那番话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毛。博古同样的固执。顾问同志，此时我最关心的是你的病。李德耸耸肩，握住拳，伸伸胳膊，无可奈何地说：喏，我此时我的感觉良好，可是我在为你担心你的脸色不好。哼，大概是缺觉的缘故吧。博古说着，李德摇摇头，把目光投向隔开了遵义新城老城的那条清澈的小河。啊，这条河真漂亮。他的话恰好被走在旁边的张闻天听到了。张闻天淡淡地对他说：这是湘江。嗯，湘江？李德怔了一会儿，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丝沮丧的神情。他用俄语问道：是那条湘江吗？显然湘江战役给这位那场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者的心上留下了一片永远也难以抹掉的阴影。啊，不，这个不是那一条。张闻天说了：这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湘江啊？杨顾问小声地咕噜了一句。毛泽东在遵义老城府衙门前的场子上对欢迎的群众讲了一番话，然后跨上湘江上的石桥，来到了新城穆家庙，住进了一幢有青灰色围墙的独立楼房。他今天的精神很好，刚才在府衙门前的讲话是西征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沉默的太久了，刚才这一番话使他舒畅了许多。毛泽东站在雕有“风追鹿酒”字样的门楼前，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穆家庙巷子不宽，却很深，石子铺路，街面上有几家小店铺，说不上繁华，却也洁净幽静。这幢楼就在小巷的深处，在一色的平房陪衬下越发显得气派。毛泽东推门而入，是一个小院子，几杆修竹，几丛淡花，不显俗气。楼房一色青砖到顶，周围的拱形回廊给这座二层楼房又增添了几分豪华。毛泽东点点头，笑着对安排房子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说：嗯，好气派啊，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箱子还有这么讲究的楼房啊。哎，老百姓称这个房子为义宅。房主人是易怀之。易怀之啊，对，也叫易少全呢、先是百徽章部的二旅旅长，后为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哈哈。

0: 毛泽东笑着顺着石坎台阶向楼内走去。你交代过在遵义你要和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他们都已经住进去了。上楼的时候，邓发对毛泽东说：
1: 好啊，很好啊。
0: 毛泽东说着快步向楼上走去。除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住在老城。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今天这个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抓紧时间参加。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福利可是惊喜不断。您听好了，好视力99重阳节，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助政策。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您想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眼部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打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能体验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50岁以上专属补贴，别人都没有。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眼部素质下降，中老年朋友更容易出现模糊、流泪等问题。之前呢，就有听众一直反馈，眼睛模糊到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很多年没看过电视，出门干活、溜达、锻炼身体都特别不方便。就害怕哪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那么就趁着现在有补贴，赶紧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正气眼贴，早贴早改善。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更快的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整体的清晰度和透亮度都有提升，看东西都不费劲。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都能享受99重阳节的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眼贴，手速快，赶在9分钟内购买的还能额外兑换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您眼睛好身体更好。9分钟，人人有份儿，大家抓住机会，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桥的一幢洋楼里。这是王家烈第25军第二师师长百徽章的公馆，是遵义城的第一大建筑。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楼上，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同军委总部住楼下。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随军委住在一起，博古住在一个地主的四合院里头，四合院在一个小巷的中段，李德自己也单独的住了一个四合院，那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他们两个的住处离琵琶桥都不远，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李德对自己的住处似乎很有意见，他扯着嗓子质问安排房子的同志，
1: 为什么不让我住楼？
0: 那个安排房子的年轻干部很有风度地回答他，顾问同志，这里不也很好吗？李德无可奈何地咕噜了两句，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吸烟。在住房的安排上，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正在进行着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在地上缓缓地踱着，灯光把他的身影拉长了，映在了洁白的墙壁上。他走到桌旁，拿起了白金龙烟盒，掏出了一支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
1: 老毛，你这一车的他都来，
0: 张闻天说。毛泽东指指桌上的烟盒，笑着说，
1: 哼，王家烈准备了这么好的烟来慰劳我们，不过足瘾可对不住他哟。
0: 说着又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烟雾。毛泽东的话引得张闻天笑了起来。一直在沉思着的王稼祥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见他们笑也跟着笑了，显然他此时的心思并不在他们刚才的说笑上。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着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搭话，又加上了一句，一定要把李德轰下去。过湘江之后，在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满声中，王稼祥第一个发出了把李德轰下去的声音，此时他又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这个想法。张闻天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有些冲动地说，
1: 当长没有哪个比得上老毛的，应该让老毛指挥军事，这件事情在遵义就应该顶下来。洛甫此言有理，再拖下去红军就拖完了，不多的革命本钱就让李德不顾给丢光了。
0: 王稼祥说。毛泽东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目光传达了他对两位同事的谢意。博古的屁股啊，跟李德坐在一起，现在就剩下恩来了，应该把我们的想法再跟他说一说。王稼祥说，伤痛使他轻轻地嘘了一声。毛泽东俯身在王稼祥的床前，关切地问，
1: 换过药没有啊？
0: 王稼祥点着头说，换过了，在进遵义以后，卫生部买了许多的好药，纱布也是换上新的，蒸了许多遍的旧纱布也扔掉了。说着撩起了被子，让毛泽东看了看裹在新纱布上的伤口，快盖上盖上，小心着凉。毛泽东轻轻地替他盖上了被子。王稼祥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刚才提的那个会在黎平侯场都提过的，现在应该再让恩来同志敲定一下。
1: 嗯，我再去催一催。
0: 毛泽东说着，眼里闪过了一丝亮光，
1: 恩来是会支持我们的。
0: 王稼祥的眼睛也掠过了快意，

各军团的领导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聂荣臻的脚上坐担架以后，我们就常走在一起，他同意我的看法。我给彭德怀也打过电话，说到了这层意思。彭德怀听后火气很大，说早就应该开这个会。刘步成他们几个也都赞成开这个会。说着他把目光落在了张闻天的脸上。我记得给彭德怀打电话是在过黄平不久。哎，洛甫啊，你还记得黄平那片橘子林吗？记得记得。那片橘林老堵啊，你那十一月正好是初冬的辰光，树枝啊挂满了金黄的橘子啊。屋里沉默了几分钟，远处小贩的叫卖声听得真切。毛泽东在沉默中开口了，将要召开的会议可以想象是很艰苦，因为他们是掌权的，但是真理呢却在我们这一边。再说经过了同岛李平侯昌三国会议，我们有了开好这国会的基础。毛泽东的眼睛里放射出了灼人的光彩。开好这国会我们是有信心的，不过呀、啊，我历来主张啊，不打无把握之仗，趁着还没有开会啊，我们三个还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啊。是啊，牺牲以来我听到我说反应都记在我这个小本子上，都得把大家的意见好好的整理一下。张闻天说了，是啊，我也有不少材料，五次反围剿大广场都有不少可说的，可以在一起碰一碰，只是捂住不起来，无法写字啊。王稼祥说着看了看自己平躺着的身子，我看这篇大文章还是由罗夫等着来写。毛泽东看着张闻天说了，大力人家做这类文章驾轻就熟嘛。哦，不贵不贵。张闻天连忙摇着手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军事的，这次为你主要是总结军事，还是你写好。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政治局常委，讲话做报告名正言顺嘛，我嘛人微言轻不行。说着看看王稼祥，不过啊，我们两个可以给你提供炮弹，在会上嘛还可以火上浇油嘛。毛泽东的幽默把王稼祥和张闻天都逗乐了。我看呢，就按老毛说的办。哎，洛甫你也不要客气，准备一篇长篇大论吧。王稼祥说，那好，我就当仁不让了啊。集体创作，我全当执笔。张闻天扶了扶眼镜说，好啊，执笔就执笔嘛。毛泽东说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挥了一下手，哦，时间不早了，现在我们应该书归正传，睡觉。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张闻天凑近灯光看了看表，已经是午夜两点多了。毛泽东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住室，没有一丝睡意，他在桌子旁坐下，把灯光拧亮些，点上了一支烟，望着一缕青烟在幽暗的屋子里慢慢地飘散开去。戴着眼镜的张闻天和同样戴着眼镜的王稼祥不断交替着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两双理想者的坦诚无瑕的眼睛，热情激昂是那坦诚目光里的主基调，或许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天真。毛泽东原本对他们都很陌生。毛泽东推开窗子，望着夜幕笼罩的尊严。

一程，让夜风吹着自己微微发热的额头。这里那里有几点灯光闪动，遵义没有熟睡，在这个时候遵义是不会熟睡的。毛泽东轻轻地吟诵起来：长辽阔，问苍茫大地，水珠沉浮。那是他写于十年前的诗句。博古也没有睡，他坐在一张红木桌子旁，望着摊开在桌上的几页白纸出神。他的脚旁扔着几团捏皱了的纸。根据三人团的意见，他在起草一份关于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总结报告。担任中共总负责人四年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文思枯涩。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德国军事顾问亲自指挥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彻底排斥了毛泽东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是从一系列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怎么总结？打黎昌，占广昌，福建事变，突围西征，血染湘江，都需要总结吗？做这篇文章，博古感到很棘手啊。博古把头抵在了太师椅的背上，摘去眼镜，用手狠狠地掐了掐太阳穴，闭起了眼睛。他想把思路再理清楚些。博古并不急于开会，他知道此时此刻开会对他将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恰当的时候开个会，是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上早就定下来的。过乌江之后，周恩来又提醒过他，下面要求开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争取在进入遵义后从从容容地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个时候到了。红军过乌江之后，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健虽然仍是追剿总司令，但他率领的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了长江南岸一线，搞不清中央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推进。蒋介石虽多次电令岳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军队北上遵义，但红军不在岳桂的地盘上，故陈李一直滞留在黔南榕江一线，不肯向前。王家烈黔军的双枪兵素质低劣，一触即溃。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虽有战斗力，却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地采取行动。现在开会有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博古是从党内的一次次的会议中崛起的。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激烈辩论，一直到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驾驭讲坛，对于精通马列主义的博古来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瘦高的身材像刷子一样直竖在头顶的头发，透过近视眼镜向外鼓出的眼球，都会给人一种随时准备发动进攻的感觉。敏捷的思维和似乎是顺手拈来的马恩列斯的论述，常常使他的讲话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和进攻色彩。当然，张口闭口的国际，张口闭口的斯大林同志，也免不了给人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然而不管怎么说，会议给了他光彩，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权力。在党的会议上，他几乎总是成功的。湘江战役之后，这种情况出现了例外。在一路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上，在关于红军去向问题的争论中，他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被推翻了。
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占了上风。现在中央红军的这盘棋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拨动。湘江之后的那几个会开得很匆忙，尽管许多问题还没来得及谈开谈透，但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红军和中央机关中对他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工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博古现在不愿意开会，但看来这个会已经是非开不可了。博古戴好眼镜，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屋子，来到院子里。他抬头看看天，没有一颗星星，天空阴得沉重。在黑暗中，他站了一会儿，便会隐隐辨出天空其实并不是黑布一片，而是有浓有淡。夜风无声，却把刺骨的寒意送给了黔北的一月。除了他住的上房，其他屋子都熄了灯。门被推开了，黑暗中，一个瘦小的黑影朝自己走来。他看出了是自己的警卫员。首长，你该睡觉了，天都快亮了。警卫员说。你不是也没睡觉吗？博古笑着说。首长，你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吧？警卫员关切地说。哈哈，心情不好？谁说的？博古故意轻松地笑了笑。我自己看出来的，警卫员说。博古忽然从他的目光里发现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见首长没有说话，警卫员又说了。我也听到了一些，大家都在议论，说带兵打仗，还得看毛主席的。哦，那你呢？怎么看？博古忍着不悦问。警卫员抓着脖子想了想，这个反正嘛，进了贵州以后，这仗好打多了。博古在心中苦笑了一下。他拍了拍警卫员的肩膀说，好了，明天还有事，快睡觉去吧。警卫员揉着眼睛走了。大家都在议论。博古在默默地念叨着警卫员刚才说的话。一阵惆怅不禁又涌上心头。可以预见到将要召开的会议的结局。朱毛有意已久，朱德是会举毛泽东的手的。处事谨慎的周恩来虽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但与毛泽东共事多年，在江西时就多次为遭到批判的毛泽东说话，更何况眼下呢？黎平会议时，一向温和的周恩来竟然跟李德动了火，拍了桌子，不能不说是向毛泽东，同时也是向他自己和李德传递的含义不同的暗示。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这些红军将领早就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军队了，特别是那个脾气暴躁的彭德怀，在广昌战役中竟然大骂李德宰卖爷田心不疼。博古设想着会议将会出现的局面，这时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西征以来经常聚集在一起的三个面孔：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他弄不清这个被人们私下称之为中央队三人团是怎么搞到了一起的。最近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关系。
他们一路上时而聚会，时而游说，十分活跃。看来当初李德的意见是对的，应该下决心将他们分到各军团去。如今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

0: 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核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如果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厉害，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严重的吹点小风眼泪哗哗直流，连门都不敢出的，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深入滋养眼睛，贴完后眼睛特清亮特舒服，手机电视都看清了，出门走路也不费劲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视力26年品质保证，效果就是不一般，您早一天用，眼睛早一天清楚明亮。99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咱河南老乡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9分钟，每个人还能额外兑换99重阳节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最后开通9分钟，错过就真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

0: 艺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

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

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的信手。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

0: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月调斩关羽，同时呢它的名字也叫华容放曹。故事的取材呢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意识曹操，但是情节呢有些许的不同。周瑜三江口火烧曹军，曹操败北，诸葛亮呢南屏山借东风之后，在赵云的护送下转回了夏口排兵布阵。剧中诸葛亮在樊口点兵，命令赵云埋伏在乌林小道，张飞呢埋伏在葫芦谷口，关羽呢从夏口赶来，误迟了片刻，诸葛亮无奈只好派关羽埋伏在华容，但是又怕他放走曹操，二人又立下了军令状。当关羽曹操两人相见的时候，关羽果真念及了往日知遇恩情，放走曹操逃往南军，诸葛亮不顾众将求情，定斩关羽不容。正当这个时候，曹操的一封书信改变了结局，诸葛亮允许关羽戴罪立功。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斩关羽的第一场，诸葛亮樊口点兵，赤壁之战胜算在握。一开始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的那段长江水怒声吼，风吹浪涌。

何为奸似害，姓是刘明，汉与吴抗曹兵，休息于公是大义，反目成仇，与理不同，杀人母啊，跑寺院大局为重，会害应吴兵阵捉拿奸雄，我的是将军呐、啊，落风不把舟穿，破敌。

0: 时，一将风霜破涛，来来来，全得与你西城压境。
1: 主公，赤壁开战，东吴烽火逞强，军务急如燃眉，山人不再回应声张，就在樊口传令，报我这
0: 九一军师。
1: 主公，请。
0: 请。
1: 哦，主公，为何不见儿将啊去？
0: 想必路途遥远，尚未赶到。
1: 这，哎，军务紧急，只好如此。四将军听令，
0: 走。

带领3000人马，葫芦口藏兵副将，截杀曹兵不得已。

0: 不但五步精兵，驾舟绕江而行，手擒曹操，参兵起见不得有误。赤壁开战，扶摇九天，怒涛漫卷，残雪人难还。主公，二将军尚未到来，你我观看周郎今晚大功告成。遥望江天怒涛滚，
1: 石破江津上楼船锁蛟龙，
0: 石公瑾雄飞英发灭曹相，
1: 黄小燕执兵战船连。

0: 长与大哥桃园结义，为的是创建大业，父兄专的安宁于天下。昔日我虽与兄四山神仙草营，但我无时不思念桃园的英雄。为了汉室基业，我不顾身死，闯张武关，斩草六将，千里迢迢包扫群雄，却是为英雄。军师若抬棺木前去把守华容，若见了猛德，我必斩首。
1: 如此说来，将军你能胜此人。
0: 既然军师不信任于我，云长愿领军令大壮。
1: 既然将军要立军令大壮，拿麦来。
0: 且慢，军师，若那孟德不走华容，军师你该如何呢？
1: 若是孟德不走华容，山人愿与人头打哪宝。
0: 他若如果从我把守的关口逃走，我愿人头落地，悬挂高杆。
1: 这一言为定，拿
0: 回来。
2: 哎呀，军师二弟，你们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0: 帐等等接宝传了来。
1: 哦，
0: 主公请。
1: 请。
2: 最近收到很多听众反馈，秋季早晚温差变大，眼睛问题猛地加重，出门稍微见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擦都擦不干净，平时电动车都不敢骑了。还有的眼前特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遛弯就怕磕着摔着，让孩子担心，尝试了很多办法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你一定要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简单一贴轻松改善。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不仅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全国第一家做眼贴的，品质效果特别好，您贴上去就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水蒸气在眼周循环熏蒸，帮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充分滋养眼睛，贴完之后眼睛透亮清爽，看啥都不费力，眼睛好了自己啥都能干了，孩子也更放心。现在正值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还专门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大家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

0: 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听众朋友您好，关云长、关羽、丙中心、斩曹相、辅主创业、美名扬、名利双收的事情，想想都很开心。此时的关羽已经埋伏在了华容小道，要截杀曹操。为了保证打个漂亮仗，博取军师诸葛亮的信任，当场呢，他就写下了军令状，以表截杀曹操之心。从剧目的名字上来推测呢，关羽还是失信于军师，不然也不会有斩关羽、华容放曹这部精彩的越调剧目了。

0: 将行至华容道。
1: 传乃为军家用兵之地，可那诸葛亮吗？
2: 亮！
0: 丞相，为何又在马上发笑？
1: 众位将军，你们看，这话入道口。你是先君连木重生，只需把手插翅难飞，倘我在此伏兵长江，我等残兵必束手就擒，可惜呀、可惜。
0: 丞相，可惜什么？
1: 可惜那孔明本无此计。
0: 丞相言之有理，生死祸福自有天定，丞相切莫在此发笑了。
1: 却是为何？
0: 我李晓杀出了一个赵子龙，斩了我许多人马，葫芦谷口丞相二次发笑，又笑出了个孟张飞，又斩了我许多人马。丞相，你这三笑嘛？
1: 三笑怎么样？
0: 恐怕又要笑出祸来。
1: 两也无妨。
0: 丞相，丞相，你又笑出来一个吧？
1: 诸位将军，
0: 在
1: 我等只好决战了吧？
0: 人困马乏。

0: 嘿，
1: 这点
2: 好，
0: 给我拿起来。
2: 好，
3: 丞相，你看二将军不来厮杀，必有心思。
4: 我自有道理。二位将军，那郭云长乃是老夫的故交好友，你们不要厮杀了，与我退下，退下，退下。好，我在未见将军跪起可有好。
0: 哼，少问安好。关某奉了军师之命，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4: 啊，二军侯孟德赤壁兵败，实为难脱。天下大小，道路千条，无路可走。今孟德命在手，还望将军念昔日恩情，高抬贵手。
0: 孟德，你峨冠满盈，天下共分，如若放你过去，上天不容，百姓也愿。今日将你斩首，乃顺天应人之举，你休想逃我走。

0: 谁知恩情，关某一筹，今日休要再听，官兵走驾，
1: 在，
0: 我拿下了。

0: 亲，花荣道访堂奏过啊。
1: 二将军，我要反奏曹操。
2: 爹爹，军令大壮，难为呀。
0: 房门的我必然倒下头落，今日各位齐出，丞相看得到。
3: 二军侯，千载英雄虽无苦难，将军不该乘人之危斩尽那杀局。你再操营，咱孟德如何地相待于你？而今你又如何地相待咱孟德？我曹操死在别人之手，倒还罢了；今日死在二军之手，这九泉之下，我也难以瞑目也。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既是柳仁土之壮，一旦舍一放草，恐怕战关头就要大祸临头了。
1: 是啊。就要江河与你关头，咱孟德不可为己苟生，留祸他人。来来来，请将军回刀，孟德愿着青龙刀我家也归。

0: 兵。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这人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模糊发昏，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几分钟，每天从早到晚眼泪就流个不停，眼里黏黏糊糊的，不管看电视还是出门逛街散步都很难受。那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好视力10月爱老敬老月特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从今天起，只要年满50岁，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大家知道，好视力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眼贴品类的开创者，品质效果有保障。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更是市面上独一份，能释放蒸汽给眼睛恒温加热，打开咱眼部毛孔，让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特别舒服，像大家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都能改善。每年10月都是好视力爱老敬老月，咱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要给每人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在节目结束之前购买，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智能按摩仪，缓解全身疼痛。 眼贴、收音机、按摩仪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都算数，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

0: 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斩关羽当中的戏词呢也是相当的了得。曹操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他还可以称为是心理学家。面对着关羽要将他人头落地之时，他察觉到关云长的神情，同时也了解关羽是一个忠义之人。他说道：昔日你在曹营思念桃园兄弟，不辞而别，闯咱五关，斩我六将，古城之下你又刀劈蔡阳，俺孟德以仁义为上，不但未去阻拦，反而放你而行，大丈夫应该义气为重，望你三思。关羽呢，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动摇，曹操呢接着打心理仗。赤兔马呀赤兔马，你还有恋主之意，见俺孟德你一生长鸣，你不忘旧情啊。如今驯化的赤兔烈马也是当年老夫所赠吧。这会儿呢已经把关羽完全征服了。关羽自言自语：声声泪苦动人心弦，往日杀敌不眨眼，今日青龙刀难斩曹。接下来的戏呢，就是围绕着华容放曹展开了一系列的纷争。

0: 小姐，老爷公子回府。
1: 爹爹回来了，带我迎接爹。

0: 看我走之后，你谋病今日乎？
1: 我将母亲服过药之后，病体有些好转。爹爹，我母亲虽在病中，还惦念着爹爹你的手亲呐。爹爹，你来看，我见母亲命我摆下了手套手面，还有一个寿字重汤呐。爹爹劳累了，带女儿前去与你大茶。
0: 不用。
1: 带儿打盆清水与爹爹敬面。
0: 也不用。
1: 今日是爹爹守诞之日，又在花荣岛上立下战功，真是双喜临门。来来来，爹爹请来上座，女儿与你备宴。
0: 回来。你，为父后堂探望你母，这寿宴稍迟。

0: 兄长，爹爹为了何事闷闷不乐呀？
1: 这
0: 莫非爹爹连日征战，劳累过多？莫非那曹贼为足花荣？
1: 这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我面前的这块色彩艳丽的古代丝织品，是中国汉晋时期的珍贵织锦，上面只有隶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别看这块织锦不大，但它名气却不小，甚至还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那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块小小的织锦又见证了哪个西域古国的兴衰呢？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是一件中国汉晋时期的护帛。护帛指的是古人射箭时用于保护臂部的护具。它整体呈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角为圆角，四周由白绢相边，两条长边各缀有3条绢带。护帛的面料为平纹五重织锦，以蓝色为底，用黄、绿、白、红4色金线织出。

0: 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中国传统的祥瑞鸟兽和云气纹。在花纹中间还置有隶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字，这八个字属于中国古代天文占卜的占词，是用于祈祷的吉祥用语。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代表了汉晋时期织锦艺术最高水平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并不是出土于丝织业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是出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丰县。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个墓地里发现了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它是用高档的织锦制作而成的。这种织锦不是一般的奢侈品，而是汉晋王朝特意为了重大礼仪、祭祀和赠赐等目的专门制作的。墓中还有一块织锦残片，上有“讨南羌”三个字，它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应当出自同一块织锦面料。两块织锦上的文字连起来读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羌”，意思是说，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于东方的天空，将有利于中原征讨南羌。南羌指的是生活于今天中国甘肃西部至青海一带的羌族，而这件护帛所用的织锦面料很可能是墓主人帮助汉晋王朝打败了南羌，汉晋王朝特意赏赐给他的。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昭示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因此有专家推测，这处墓地很可能就是西域古国精绝的王室墓地。精绝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中部。汉书西域传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国家，文中说道：“精绝国，王至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户480，口3360。”从史料记载来看，精绝国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邦国家，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而在精绝王室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包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在内的诸多精美的汉地丝织物，这正体现了精绝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末年，丝绸之路上另一个重要的国家鄯善逐渐强大，它兼并了周围很多西域小国。弹丸小国精绝同样无法抵挡鄯善的扩张，最终成为了鄯善下辖的一个州。公元5世纪，鄯善国灭亡，精绝也随之销声匿迹。200多年以后，唐代高僧玄奘在沿着丝绸之路去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经之时，他所见到的精绝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大唐西域记》中，他这样描述道：“泽地热湿，难以旅舍，芦草荒茂，无复途径。”精绝这个曾经的绿洲小国，此时已经让玄奘望而生畏。
1: 自玄奘之后啊，中国的史籍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精绝有关的记载，而精绝的消失更是成为了一个谜。然而1901年，一个外国人却让消失了1000多年的精绝古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开始对新疆进行

全面考察。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位当地村民的家中藏有一块带着文字的木板。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斯坦因一眼就认出木板上的文字是屈卢文。屈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在公元4世纪中叶就已经消失了，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解读成功。这种消失已久的文字居然出现在新疆，这让斯坦因非常震惊。他立刻出高价收购了村民那两块带有屈卢文的木板，并且要求对方带他去寻找发现木板的地方。经过几天的跋涉，斯坦因终于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尼亚河畔看到了一片废墟。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后来他这样记载他所见到的那不可思议的一切。屋宇厅堂内有雕刻十分精美的木椅，没开封的屈卢文书还整齐地放在屋内墙壁旁，房屋的立柱、门板、窗户，屋外的栏杆和室内炉灶、烤囊炉还在当年的位置安然如故，井然有序，就连储藏室里厚积的谷子似乎还有橙黄颜色的痕迹。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1000多年前那些匆忙离去的人们似乎随时有可能再次推门而进。斯坦因发现的这处废墟就是著名的尼雅遗址，它位于尼雅河末端的一片古代绿洲上，绿洲早已被黄沙埋没，而沙丘之间处处散落着古代遗址。在这片遗址区，斯坦因如获至宝，立刻进行盗掘。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斯坦因找到了几百件屈卢文木牍、几十件汉简及汉代铜镜、玻璃器、木雕、丝毛织物、漆器残片等许多珍贵文物，并且将它们装在10几个箱子里倒运回英国。斯坦因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神秘的尼雅遗址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吸引着更多的外国人来此探险。1906年10月，斯坦因再次回到了尼雅，这一次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雇佣了更多的人手，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盗掘。在一个装古代废弃物的垃圾箱里，斯坦因找到了一些写有汉字的木简，木简上的内容是王室成员相互赠送礼物的文书。斯坦因因此判断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的一处要地，而中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研究过这批汉简的内容之后，也认同了斯坦因的观点。1931年2月，斯坦因最后一次进入尼雅的时候，发现了一枚汉简，上面写着汉精绝王成书从几个字。自此，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故址的观点最终得到了验证。斯坦因的惊人发现揭开了尼雅遗址的面纱，却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疑问。1000多年前，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精绝人为什么会匆忙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故土？曾经因丝绸之路而繁荣富饶的绿洲小国精绝灭亡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的考古工作者们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丝织品以及陶器、木器、残简等珍贵文物。为了进一步揭开精绝古国的消失之谜，199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出土文物非常

0: 丰富，保存也相当完好。不但有五星出东方历中国锦户帛，还有大量的屈卢文档案，震惊了世界考古界。这次的考古发掘也因此被评为当年中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这次发掘的屈卢文木简中，精掘人反复提到苏皮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苏皮人抢了他们的奴隶和马，战争仿佛一触即发，因此有学者认为精掘国是毁于战乱。然而保存完好的尼雅遗址并不像经历了战火的样子，因此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精掘是毁于环境恶化。在出土的木简中，我们可以看到精掘对水资源的调配非常严格，各种用水都需要官府的批准，如果浪费水资源就会受到惩罚。在屈卢文的木简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一头母牛这样的法律条文。这不仅表现出精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更折射出精掘环境的恶化程度。然而精掘人的努力最终没能阻止环境的日益恶化，尼亚河的断流让精掘人失去了水源，他们被迫离开了世代生存的土地。曾经属于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的西域古国精掘，就这样成为了一片荒漠。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4: 唐贞观9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中国唐朝名将李靖正在家中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此时他已经64岁了。因为几个月前患了严重的足疾，所以索性跟皇帝请辞，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大唐皇帝李世民在这天呢，突然对李靖降下一道圣旨，圣旨的内容是任命李靖为征西大将军，下辖6路人马，对吐谷浑发起全面征讨。
0: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要征讨吐谷浑呢？而且还派出了64岁退休在家且患了严重足疾的李靖呢？原来位于中西陆路交通要道的吐谷浑地区，不时发生商旅被大肆掠夺财物的事件，甚至还有出使大唐的使者被抢劫扣留的事情发生。吐谷浑段的商路被严重破坏，沿线各地与大唐的贸易已经无法正常进行了。得知吐谷浑发生战乱，李世民心急如焚，忧心忡忡，他在自己的寝宫里来回踱步。自从登基之后，身旁的人就很少见到李世民有过这样担忧的神情了。

0: 在该派谁去平定叛乱的人选上，李世民犹豫了很久。当时李世民手中集结了无数的名将，既有勇冠三军的猛将尉迟恭，也有屡建战功的驸马柴绍，还有年富力强的大将侯君集。这些人都是李世民帐下的名将，也都是战功显赫、经验丰富。可是李世民最后偏偏弃尉迟恭和柴绍不用，也仅仅只是给了侯君集一个副将，却任命了李靖为征西大将军。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以及他之前的焦虑，是因为吐谷浑战乱的评判关系着大唐能否彻底重开这条商贸之路。这条商贸通道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的路线，也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通道。19世纪70年代，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将它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很快就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在现有的史料记载中，第一次正式出现这条商贸之路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命张骞从长安带队出使西域，联合大肉之人共同抗击匈奴。但也有专家认为，早在4000年前，民间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并且还为中原百姓带来了重要的粮食小麦。
1: 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小麦原产于西亚，也就在这个阶段传到了中国的黄河流域，包括黄河上游青海甘肃这里，也包括黄河下游山东都传到了。虽然说还没有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它已经传进来了。同时呢，原产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新疆，传到了东亚。这个都证明了当时存在的这种交流。那么现在也有很多考古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在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文化的晚期的马场类型，还有包括再晚一点的丝坝文化，这都表明了丝绸之路在4000年前的交通已经存在了。
0: 而史记中记载了一位在古丝绸之路上买卖河曲马的秦国大商人乌士罗，此人从河西走廊一带的小国交易中获得大量河曲马，通过早期的丝绸之路送入秦国。秦始皇还破例接见了乌士罗，并册封其为贵族。而秦国向来以养马著称，也正是因为有这条通道的存在，汉朝之后战乱不断，国家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也逐步在下降，丝绸之路甚至面临凋谢的危机。到了唐朝，中国再次迎来了大一统，李世民也意识到重启丝绸之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人才引进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所以李世民在一开始就着手平定了丝绸之路上东突厥、定襄的战乱，恢复了部分的丝绸之路贸易功能。久不露面的太上皇李渊在得知此事后，甚至专门在凌烟阁设宴庆贺，并亲自弹奏琵琶为儿子李世民助兴。而这次得知丝绸之路的吐谷浑发生战乱，李世民便派出了他非常信任的将领李靖。不仅因为李靖能征善战，而且之前他在平定丝绸之路东突厥路段的战乱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一路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李靖，显然对李世民的圣旨是理解的，这对君臣具有相当的默契。李靖深知李世民重启丝绸之路的决心，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和年事已高的身体，在寒冬腊月的季节奉命赴任，风餐露宿，带领骑兵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在缺乏粮草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终于在

0: 种方式来逼退离境。为什么吐谷浑会用烧野草的方式来对付唐军呢？野火一旦烧起来，谁也控制不了方向，这也会让他们自己的马草大受损失。原来吐谷浑的养马业特别发达，两马中有龙种马、青海葱等。青海葱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中亚波斯的马种与当地的种马交配而成，据说可以日行千里。而龙种马则是当地牧民在每年冬天湖面冰封时，选择一匹体高膘肥的良马进入海心山放牧。到第二年春天，良马交配，产下的马仔就成为龙种马。所以烧光野草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对吐谷浑来说影响并不大。果然，甘草被吐谷浑一把火烧掉之后，李靖率领的诸多大将呢，都认为军中战马瘦弱，不能长途追击，要想放弃了。但是李靖当机立断，兵分两路追击敌军，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平定了吐谷浑之乱，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也得以恢复之前的畅通和繁荣。
1: 李靖在贞观23年去世，享年79岁。为纪念他的战功，仿照汉朝对卫青、霍去病的待遇，他的陵墓被铸成铁山和基石山的形状。而这两座山，一座位于突厥境内，一座位于吐谷浑境内。有学者分析，李世民在位期间，大唐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丝路的起点长安被称为盛世长安，与李世民重开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前，中国正经历着漫长的战乱。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不足中国隋朝鼎盛时的一半。但是几年后，大唐经济迅速腾飞，唐长安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而通过丝绸之路与大唐建立商业贸易往来的许多国家也迅速崛起。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的同时，中国与周围国家在科技、人才、食物、医学、文化等方面互通有无，对当时文明进步也起到了快速的推动。正是因为丝绸之路对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后期李世民在对待丝绸之路的维护上也是小心翼翼。唐贞观15年，也就是公元641年，李世民计划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收购良马。当时西域出产一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良马，也就是大宛马。大臣魏征便建议，只要能使西域各国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用不着去买，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为了稳定西域，开明的李世民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决定暂缓派出采购的使者。而后不久，大批汗血宝马通过丝绸之路上自发的商贸涌入长安。众所周知，李世民是个非常爱马之人，在他的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有6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被称为昭陵六骏，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此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为全毛瓜、石伐赤、白蹄乌、特勤彪、青锥、萨路子。为纪念这6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用浮雕描绘6匹战马，列置于陵前。现存西安博物院的大量三彩马文物可以看出，当时马匹的贸易量有多么的巨大。
2: 唐代的马大部分是头小、脖颈

0: 粗短，躯干粗短，浑圆，四肢发达。这种马应该是中原马和西域地区的马杂交以后形成的一种两种马。
1: 据统计，丝绸之路重开之后，除了大量的良马进入唐朝，长安也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着外国的科技人才。当时在唐朝为官的非本国人才多达3000。丝绸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影响当时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它还改变了人们的饮食起居。可以说，丝绸之路是连接中西方的一条纽带，它让人们深刻体会了和谐共荣的好处。
2: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在中国唐朝时期，一名阿拉伯商人去拜见一位唐朝的官员，一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商人忍不住地说，您胸前的痣怎么透过2层衣服还能看得见呢？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阿拉伯商人要表达的意思是，唐朝官员衣服的衣料很好，很高档。阿拉伯商人说这话呢，不是单纯的奉承，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羡慕。原来那位唐朝官员穿着的衣服是丝绸制作的。在唐代，丝绸虽然已经普及，但是仍是高档品，底层百姓拥有的并不多，尤其是高档的丝绸。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阿拉伯商人见到唐朝官员后，一下便注意到了他身上的衣服。唐朝官员听后却忍不住大笑，什么都没说，示意商人再仔细看一下。商人靠近了那位官员，仔细一看，不由惊讶，这哪是2层衣服，官员身上分明穿的是5层丝绸衣服，每层丝绸都很轻薄。

0: 做工都极其精细，属于精品丝绸中的精品。唐朝丝绸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空前水平。1987年，在中国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文物——为捧真身菩萨特制的微型衣物，唐紫红落地蹴金绣半壁。唐紫红落地蹴金绣半壁，绣长14.1厘米，身长6.5米。衣面为紫红色小花螺，衣里是红色细绢，衣饰为唐式女上衣典型的式样，长紧过胸，短半袖宽袖口，对襟并镶有宽领缘，领缘边绣破式如意云头状纹饰，半壁长辫深蹴金满袖金色折枝花，艳丽夺目。和他一起出土的还有另外四件丝织品，它们的工艺完全是如出一辙。出土时，唐紫红落地蹴金绣半壁几乎是保存最完好的唐代丝织文物了。主要原因就是它采用了蹴金绣的技术。蹴金绣技术就是用金丝盘结成花朵的样式，再固定到丝绸上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技术，才让这件距今1000多年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素纱单衣就已经工艺极高。该衣服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两部分都没超过1两。如果去掉袖口和领口，只剩下25克，折叠起来可以放进火柴盒里。中国的丝绸是丝绸之路上输出的最主要货物，是中原文明的一种符号，一种标志。在早期，中国官营的丝绸是作为一种贡赐，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其他国家的。
1: 中国这些使节出去也要带大量，包括郑和在内啊，都要带大量的礼品。这些东西是也作为一种，就是说也可以作为一种供赐，就带着礼品赐给受访国的这些这个首领啊、国王啊什么这些，赐给他们。同时，那个外国的一些使节也会带着一些商品来，我们中国文献就记载叫朝贡、纳贡，是吧？所以有人把这个叫做贡赐贸易。
0: 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各国的商人都非常热衷于中国的丝绸，而可以自由买卖的民营丝绸是他们最想换取的货物。在他们眼里，唐朝民间生产的优质丝绸的价值甚至超过了金银。考古专家们曾发现过一份中亚一带粟特商人的购物清单，上面的内容是：买黄金9两半，买银5斤，买丝50斤。也就是说，粟特商人用他们国家的货物来唐朝换取黄金、白银以及丝绸。这也不难解释，那位阿拉伯商人看到唐朝官员身上的丝绸衣服时，为何忍不住感慨了。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商人对中国丝绸的热衷程度了。
2: 大约在公元前30世纪的时候，在中国被世界叫做 China， 也就是瓷器的意思之前，古罗马和希腊人呢就把中国人称为塞里斯人，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丝绸来的地方之人。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出发，经丝绸

0: 之路到达罗马，丝绸呢在经历了长途贩运和中间商买卖以后，就变成了天价，成为了奢侈品。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年，当时与凯撒并称罗马三巨头的著名将领克拉苏率军出征东方，与西亚的帕提亚王朝开战。在卡雷战役中，帕提亚人突然展开鲜艳的丝绸军旗，在明晃晃的太阳光下挥舞，耀眼刺目的战旗让从未见过丝绸的罗马士兵不知所措，信奉神灵的罗马军队误以为神明显威，军心大乱，仓皇溃逃，克拉苏也死于这场战役。据西方历史记载，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东方的丝绸。可以想象，这样独特的出场仪式让罗马人对丝绸的印象十分深刻。也正是因为这样，丝绸的价格在罗马一路飙升。罗马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统计过，罗马每年至少用价值相当于今天2000万美金的黄金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做生意，其中大多数是用来购买中国丝绸的。中国丝绸的价格被炒得几乎等同黄金，最高时竟然达到12两黄金才能买一磅丝绸的天价，绝对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高档奢侈品。罗马元老院甚至多次下令禁穿丝绸，但这样仍然阻止不了罗马贵族对中国丝绸的追捧。后来中国的丝绸技术开始随着丝绸之路输出西域各国，很多国家也能自产丝绸，但是在品质上仍远远无法与中国的丝绸相比。到了唐朝，丝绸仍然是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炙手可热的货物。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点。唐朝时期，一个汉族商人跟随一个粟特商人从长安出发，结伴去宫城，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地区去做生意。当时粟特商人从长安换了不少的绢，绢也属丝绸的一种。满载而归的粟特商人一路上心情很好，梦想着回去之后可以靠这些绢换取大量的财富。当时汉族商人向粟特商人请求借40匹绢，粟特商人同意了。两人在去宫城的路上遇到战乱，最后躲避到现在的吐鲁番地区。但这个时候，那个粟特商人突然失踪了。粟特商人有个弟弟叫曹禄山，和哥哥一样也是一个商人。他担心哥哥的安全，便一路寻找其下落，并且找到了那个汉族商人。汉族商人告诉了曹禄山经过，但是曹禄山却突然脸色变得阴沉，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了。之后，当地的官府抓捕了汉族商人，原来是曹禄山报了官，他怀疑哥哥的失踪与汉族商人有关。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怀疑呢？原因就出在曹禄山得知了汉族商人向他哥哥借过40匹绢上。40匹绢，这在曹禄山眼中是巨大的财富，他认为这40匹绢的价值足以让人做出一些犯法的事情。于是曹禄山便报了案。这件事情被记录在一份西周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当时的审判记录上。很可惜，案情后半部的描述遗失了，我们无法得知结果。但唐朝时丝绸的贵重却在这件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朝政府为了缓解西域各国以及中原百姓对丝绸的需求，鼓励民间大量开设织坊。
1: 唐代唐太宗开始制定下来一个对于外来文化、外国人、外族人的一种政策，商人来，大量商人云集，而且唐王朝，特别是长安啊，唐代的长安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也是最繁盛的一个都市了。这如果说汉代还有东西有罗马，东有长安，汉长安城跟西边的罗马城可以交相辉映的话，那唐代唐长安城是没有可比的，是吧？最繁盛的一个，所以大量的外国商人云集到这里，跟唐王朝、跟唐长安在当时的世界上所处于这么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0: 据相关资料显示，唐中期中国产丝量达到了近9000吨。唐太宗李世民将丝绸之路再次打通后，丝绸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大量流向西方。丝绸在后来也逐渐褪去了奢侈品的光环，成为了其他国家人们生活的普通商品。但它作为丝绸之路上联系各国友情的象征意义却永不褪色。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0: 公元74年，中国东汉将领耿恭奉命沿丝绸之路执行军事任务，平定了丝路上的交通要道居师国。居师国呀，地处今天中国新疆的东部地区。回来的时候，耿恭路过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由于乌孙国与东汉王朝有着良好的关系，乌孙国王特意宴请了耿恭。
5: 席间，乌孙国国王与耿恭聊得很开心，并提出要向东汉朝廷进献当地产的名马。宴席结束时，乌孙国国王还将一副精心收藏的六国旗具交给耿恭，请他带回洛阳交给汉明帝。六国旗是源自中原的一种旗，它的具体下法目前已经失传。一般认为，下棋时两人对坐，双方各持六枚棋子，六枚棋子中一枚较大的称为萧，五枚较小的称为散。采取先制彩后行棋的规则，根据制彩的点数决定行棋的步数，对弈的胜负以萧棋是否被吃掉来决定。1972年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中的汉彩绘六国木俑，为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古人下六国棋时的场景。该俑用松木雕成，为两位跪坐对局的老人，两位老人之间有一长方形两层木棋盘，棋盘以黑色做底，白线勾格，棋盘下衬黑色制彩木屏，两位老人全神贯注于棋局，正在紧张对弈之中。

0: 六本拱这个就是为汉代武威墨嘴出土的一批木雕艺术品中的一组。这一件组呢，我们迄今为止是我们发现最早的，以六博戏为内容的木雕艺术品。人们就知道下棋的姿态和形态。这一组艺术品呢，我觉得它是活灵活现的展示当时人们之间的这个嬉戏的一种状态。我更重要的，我觉得这组汉代的木雕艺术品用非常简洁线条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两位长者在嬉戏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武威出土的六博俑表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六博棋便逐步向西传播。那么乌孙国国王手中的这幅六博棋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为什么要将这幅棋交给汉明帝呢？要解开这个谜团，还要从细菌公主与乌孙国和亲说起。公元前108年，乌孙国国王列焦弥带着礼物来到汉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请求汉武帝赐一位汉家公主为妻。汉武帝为了表示与乌孙的友好，同时维护丝绸之路商贸的稳定，实现商贸，所以他让江都王的女儿刘细君和亲乌孙。经过数月准备，公元前10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江都细君公主拜别汉武帝，西行和亲。和亲队伍沿着丝绸之路从玉门关出关后转向西北，又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在乌孙国最美的季节秋季，来到了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赤谷城，即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到达乌孙国后，细菌公主受到乌孙国朝野的热情接待，并被乌孙国国王列焦弥册封为幼夫人。细菌公主嫁到乌孙国后，积极维护汉朝与乌孙国的关系，但是由于远嫁他乡，细菌公主日夜思念故乡。相传她做过一首黄鹄歌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汉宣帝登基后了解到细菌公主的情况，决定赐给她一些礼物，一来安抚细菌公主的思乡之情，二来让她在乌孙国继续促进两国友好的工作，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
2: 在汉宣帝赐给细菌公主的礼物中啊，就有一套六博棋。因为在西汉的时候下六博棋是上层社会非常流行的，细菌公主见到六博棋就能想起她在家乡的生活。
1: 下六博棋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夏商时期。秦汉时，六博棋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桓帝刘志也都是六博棋的狂热爱好者。汉朝还专门设有陪皇帝下棋的官员博带诏，甚至一些皇子也曾客串博带诏的角色。汉景帝年轻的时候就曾痴迷六博棋，

在一次对弈时，因为和吴王刘濞的儿子起了冲突，失手用棋盘把对方打死。因为一局棋闹出人命，实在不应该。通过这件事，人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贵族对下六国棋的痴迷程度。而赐棋给细君公主的汉宣帝，他本人也是个六国棋的狂热爱好者。据中国汉代的史书《汉书游侠传》记载，汉宣帝刘询未登基之前，有一段落魄的日子。当时他常和好友陈遂一起下六国棋。汉宣帝继承皇位后，陈遂被任命为太原太守，两人还时常回忆起当初对弈时的情景。所以在汉宣帝赐给细君公主的礼物中，

自然不会缺少一副六国旗。而细菌公主也没有辜负汉宣帝的期望，在维护汉朝和乌孙国的关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东汉汉明帝时期，乌孙国国王将细菌公主这副代表着汉朝和乌孙深厚友谊的六国旗回赠给汉明帝，表明他仍然十分看重与汉王朝的关系。事实上，六国旗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并未止于乌孙国。魏晋以后，六国旗的流传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传到了现在的印度一带。据《大波涅盘经·献病品》第六记载，围棋、波罗赛戏、狮子象斗、盘棋六博，一切戏笑悉不观坐。这是西晋以后后秦时一部记述佛国印度的宗教制度和文化历史的佛经。它证明六博在东晋十六国时曾传到了印度，当地于是出现了恰图朗兹，就是四色旗。许多专家认为恰图朗兹后来演变成波斯象旗，并传入欧洲，大约在公元十五世纪末定型为今天的国际象旗。六国旗到了后来逐渐开始没落。中国唐朝时，宫中开始流行下一种从西域传来的旗，那就是双鹿旗。双鹿旗是一种棋盘游戏，棋子的移动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的玩家便可取胜。虽然游戏的胜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但行棋策略仍然十分重要。每次掷骰子，玩家都要从多种选择中选出最佳的走法。从中国古文献记载来看，双鹿旗是从今天的印度一带传入的，但在传入中原之前，先传至西域，然后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各地。有关双鹿旗如何在西域流传，古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考古发现却填补了这一空白。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木质双鹿旗盘，旗盘呈长方形，整个盘面镶嵌飞鸟和花卉图案，棋盘制作精致，巧妙地用镶嵌物划分棋盘界格，丰富了棋盘的艺术表现力。这件双鹿棋盘是随葬的名器，真正的棋盘应该比它大得多，而且上面的线条图案可能更为丰富。即便如此，这件随葬的棋盘也显得弥足珍贵。1980年，考古人员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城南20公里的唐代红化公主墓中发现了一套保存较为完好的象牙刻纹双鹿旗旗子，细小的旗子制作精良，上面还雕刻有精美的图案。这种来自西域的旗类游戏进入中原后便逐渐被人们所喜爱。在唐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欢下双鹿旗。据唐代书籍《朝野千载》记载，当时有个叫潘彦的人带着一副双鹿旗旅行，渡海时不幸落入水里，他却不肯把双鹿旗扔掉，而是手拿着双鹿旗盘，嘴衔着双鹿旗子，在海上漂流，直到被人救起。由此可见唐朝人对双鹿旗的喜爱程度。据唐代书籍《隋唐佳话》记载，唐太宗甚至还用双鹿旗调和了妹妹丹阳公主与妹夫的夫妻关系。原来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唐军猛将薛万彻后一直不太开心。薛万彻战功显赫，但不太懂得生活情趣，不擅长取悦公主。
两人在生活中很少有默契。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便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天，唐太宗备办酒席，把他的妹夫们全部召来，大家边喝酒边说薛万彻不要因为战争冷落了妻子。之后，唐太宗还和薛万彻下双陆棋，并故意输给了他，为此将一柄宝刀作为彩头赐予薛万彻。丹阳公主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此后薛万彻也努力改善与妻子的关系，两人的感情日渐加深。六国棋和双陆棋兴盛于中国的不同时代，它们带给了古人快乐，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2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第二次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38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38线，如到38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加军事战。
0: 为了不给敌人传

0: 期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1: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六个军，在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分左右两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三八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1: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2: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2: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两个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3: 当时116师选择这个临津江的突破口啊，土井和新代这个地段上呢，两个江湾都是呈凹字形的，到那边登陆以后也是非常陡峭的陡崖，易守难攻，所以他一般把注意力不会放在这里。
0: 为了打南朝鲜军一个措手不及，发起攻击前一晚，第39军第116师官兵冒着大雪和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隐蔽待命，此时距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4: 把这进攻器材都带上，就进了那壕里边，一发出来北部

0: 一上上学，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机第二天白天了，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1: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每天的日落时间、侦察敌机离开志愿军阵地上空的时间进行了连续观察和记录，他们最终测定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这中间的23分钟便是最佳炮火准备时间，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有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有利于连续开火。选定最佳作战时机之后，志愿军炮兵随即开始战前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金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金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2: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的就是30米，那可以说打一炮是准一个。
1: 伴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2: 这个步兵的喊炮兵万岁，炮兵万岁，都喊万岁呢。当时我眼睛刷刷掉眼泪，我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
1: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3: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敌人用飞机啊、用炮啊，把这个江面都。都是趟着这个七号上的冰水赶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着就失去知觉了。
1: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向纵深发展。中朝大

军跨过三八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2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最近收到很多听众反馈，秋季早晚温差变大，眼睛问题猛地加重，出门稍微见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擦都擦不干净，平时电动车都不敢骑了。还有的眼前特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遛弯就怕磕着摔着，让孩子担心，尝试了很多办法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你一定要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简单一贴轻松改善。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不仅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全国第一家做眼贴的，品质效果特别好，您贴上去就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水蒸气在眼周循环熏蒸，帮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充分滋养眼睛，贴完之后眼睛透亮清爽，看啥都不费力，眼睛好了自己啥都能干了，孩子也更放心。现在正值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还专门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大家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十分钟，每人还能再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限时十分钟，拼的就是手速，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六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5时，志愿军第39

0: 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五十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二十九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九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要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五十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2: 按道理来说呢，打坦克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就是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个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弹，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两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才爆炸。为此胆大心细的李光禄决定将导火索从十公分截至三公分，这就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三秒内完成点火、投送、撤离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份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向我们讲述了李光禄爆破坦克时的震撼一幕。爆破手李光禄沉着又勇敢，冒着那枪林弹雨不慌也不忙，测量好坦克距离和速度，十斤重药包送到公路旁，敌坦克眼看来到跟前，李英雄拉动了导火索隐蔽在路旁，只听得轰隆隆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八炸死在路中央。战后李光禄荣立特等功。
2: 李光禄把这辆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辆一辆一辆的啊，你消灭。冬天里面，冬天呢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面行动很不方便，所以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佛弥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三小时激战，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幺四九师第四四六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三十一辆，装甲车和汽车二十四辆。在第四四五团协同下，共歼英军七百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幺幺六师第三四七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上，距离汉城仅三十多公里。1月3日凌晨，率先攻占府谷里南山阵地后，志愿军在白天迎来了敌军的疯狂反扑。他们的对手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王牌部队。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

0: 的英军先后发起数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阵地。战斗中，为了将英军彻底堵住，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决定，让七连强占并守住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
1: 敌人是打向我山头开了将近5000发炮弹呐、5000发炮弹把我山上的这么粗的碗口粗的树头都没了，山上的雪是一点白的没有了。我们想解解渴，找一块白雪都找不到了，到处是炮弹坑了。
0: 英军的猛烈炮火让刚刚赶到高地的七连战士无法固设阵地，于是弹坑成为了阵地上唯一的工事。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七连伤亡惨重，连长身负重伤，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全部牺牲。几场战斗下来，只剩下连司号员郑启和其他10几名战士坚持战斗。
1: 连长这个很费劲儿的把手枪的掏给我，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你们一定要守着山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连长，你放心吧，把枪交给我吧。我站在山头，我就喊，我说大家听我指挥。
0: 英军一轮轮的进攻冲锋，一直冲到了离志愿军阵地只有40多米的地方。此时战士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弹药，面对即将涌上阵地的敌人，身负重伤的郑启猛然站立起来，从背上抽出军号，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量吹响了冲锋号。
1: 我哩哩哒哩哩哩哩哒哩哩哩，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哪儿那么大的劲儿呢。
0: 硝烟笼罩的府谷里，响彻着只属于中国军队的嘹亮号角。误以为志愿军增援部队发起冲锋的英军，立即转身向后一路狂奔。郑启一遍遍吹着军号，一直将敌人吹到公路上。郑启的冲锋号为增援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第347团成功歼灭英军2个连。志愿军的军号声为何让联合国军充满恐惧？我们似乎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这本书中，一位美军指挥官是这么回忆的：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音乐，它似乎就是唱给我和我的士兵听的，好像敌人一直在盯着我们。这首音乐似乎来自天外，或许是这些松树发出的，让我毛骨悚然。战后，郑启将这支吹退敌军的军号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了祖国。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永久珍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记录和见证着那段熠熠闪光的历史。朝军队的猛烈攻势下，第3次战役发起，短短3天后，就对汉城形成了弧形包围圈，甚至汉江南岸也出现了志愿军渗透的迹象。坐镇汉城的李奇微意识到，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1月3日清晨，李奇微下令，联合国军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 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各一部，先后进入已被美军完全破坏、笼罩在烈火浓烟和爆炸声中的汉城。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续追击数日，随后转为休整补充，至1月8日，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2: 第三次战役呢，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两次战役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休整，然后同人民军一起发起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作战，歼敌1.9万余人，突破了三八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
0: 此战粉碎了美国当局妄图争取时间整军再犯的企图，打破了美方在三八线玩弄停火的伎俩。从汉城撤退时，李奇微收好自己的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常穿的睡衣钉到了墙上，还特别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仅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尽管李奇微刚到汉城没几天就遭遇了一场惨败，但他在撤出汉城时的从容，却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意识到，李奇微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等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是更为艰苦的战斗。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

0: 西藏自治区东南的林芝，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在这里驻扎着一支被誉为白云山传人的戍边部队。
1: 我们赢的前四次，
0: 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的

0: 朝鲜汉江南，马克思要从儿子而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1: 与战士们唱着同一首战歌的老人名叫吕品，是这支部队的前身白云山团的老兵。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白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们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炼狱般的生死考验。
0: 坚守防御，没有命令是你不能撤退的，你要像钉子一样，像铜墙，像铁壁，要挡在那儿。
1: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程普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3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3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2: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1: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在他看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再后退，但部队主力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有一战之力。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李奇微还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3: 李奇微也可以说是志愿军一个很狡猾的对手， 后来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两个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靠肩膀背点东西打一个礼拜之后就前进不了了，就是停下来等待补给了。再一个呢，月夜攻势，有月亮的晚间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1: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0: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一人一枪打到底，你放心吗？我们一定得守住阵地。
1: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

0: 的阵地正好卡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四四七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四四七团阵地上掠过，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五十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四四七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1: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粉身碎骨了。我是因这位徐文的老将军含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先生的历史安排好，就是一个耳朵也值得把一条腿也得捡回来。我当家运气
0: 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面凝结着志愿军官兵鲜血的战旗，这面战旗就是在白云山血战中志愿军第五十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第四四七团的白云山团旗。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0: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编而来的部队却打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啊，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38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38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38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结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38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

0: 泉。金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38军第114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1: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这人五十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模糊发昏，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几分钟，每天从早到晚眼泪就流个不停，眼里黏黏糊糊的，不管看电视还是出门逛街散步都很难受。那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特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五十岁专项补贴政策，从今天起，只要年满五十岁，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优先感受效果。大家知道好视力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眼贴品类的开创者，品质效果有保障，尤其这款加强版正畸眼贴更是市面上独一份，能释放蒸汽给眼睛恒温加热，打开咱眼部毛孔，让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特别舒服，像大家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都能改善。每年十月都是好视力爱老敬老月，咱五十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要给每人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在节目结束之前购买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智能按摩仪，缓解全身疼痛，眼贴、收音机、按摩仪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都算数，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1951年2月，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经验丰富的陶玉海依然指挥战士们接连打退了美军6次进攻。阵地存亡之际，曹玉海大吼一声，与战士们一起冲向了敌群。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中，曹玉海血染疆场，英勇牺牲。年仅28岁的曹玉海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1级英雄称号。西线志愿军用巨大的牺牲顽强阻敌23天，歼灭敌军10000余人，有力钳制了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指挥得当，加上志愿军作战勇敢，慢慢的又掌握了主动权。
0: 对付志愿军防御阵地，李奇微采用了火海战术。所谓火海战术，就是美军利用火力优势，从地面和空中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突击。在持续不断的火力覆盖下，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观众朋友们，现在两辆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最后一个弯道后车能否实现逆袭，前方就是终点线，成功了！天哪，这场比赛太不可思议了！哎，等等，这不是赛道，这是草场。
4: 自驾不是放纵驰骋的借口，车轮碾过的不只是草原，更是生态保护的底线。请文明驾驶。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河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河南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力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河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额外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倒计时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河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河南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 400-800-837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力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河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除了多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额外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倒计时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

0: 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

0: 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0: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8: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有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 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

0: 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信看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为奋力谱写新篇章广泛凝聚合力。
3: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
2: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把最好的材料炼进百姓日常。
3: 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
2: 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甄辉报道。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周祖义、王路进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参观社史陈列展，浏览电子月报栏，查看人民网河南频道、领导留言板等重点栏目。周祖义说，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

0: 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路进仔细查看分社设施馆、全媒体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路进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中央驻渝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浓墨重彩，做好宣传报道，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河南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央驻渝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李涛参加。
1: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2: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5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了富民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0: 在南阳药医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把成垛的艾草打成艾绒，整个车间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这里的生产线刚完成升级改造，能将粉尘降低80%左右。公司制绒车间主任宋宗杰：
3: 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0: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公司董事长扎红富：
4: 目前我们厂里有3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5年前的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项，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个多亿。
0: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后勤部主任王新阳：
5: 之前我在车间做艾条卷制工作，能拿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能拿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0: 目前南阳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南阳中药的根扎得更深。在益盛子，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益盛子1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正在按照规划实施的益盛子2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益盛子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

0: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1: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七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仲景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2: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鼓励，
3: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汉克啊，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啊，我们去这个药。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阿富汗留学生明月，
4: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0: 从老祠到新园，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是全国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游客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1: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0: 这五年，南阳以仲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三篇文章，擦亮仲景、正骨、艾草三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崔松涛。
5: 未来五年，南阳中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五个高地，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起势，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6: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巩义市范瑞义辉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请听报道。
7: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
8: 这很快就融化
7: 了。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9: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7: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气凝胶的形成了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里面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9: 除了气凝胶，碳陶复合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碳陶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10几天，愣是没变形。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攻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7: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9: 2015年，姚栋嘉从火箭军退役，

0: 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七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1: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就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能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0: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1: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0: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1: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0: 如今姚东家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内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1: 我也是有2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成本降下来，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是科技创新、实干担当、扎根家乡的奋进之路。开封退役军人李祥杰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用实干走好新时代科技新长征。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傅永娜报道。
4: 多年军旅生涯磨练出李祥杰迎难而上、使命必达的坚毅品格。退役后，他从安保销售做起，2016年返乡创业，扎根开封，进军新能源行业。而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李祥杰，
5: 我当时我也不能确认这光发电到底能不能达到理论上所说的这种效果，我没有一手的数据，不敢去干。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你必须得自己先装，拿到真实的数据之后，第二年的时候才向外去宣传。
4: 创业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18年，当年承接光伏扶贫项目期间，一度面临资金断裂风险，而一旦停工，数百户农户的收益将受到影响。李祥杰说，再难也不能辜负老百姓的信任，他和股东们垫资近200万元，咬牙完成全部项目建设。
5: 唯有坚持，方向认对了，剩下一个事儿就是坚持再坚持。3个月吧，资金就全部解决了。我就感觉是，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4: 光伏虽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晴天能发电，阴雨天就闹脾气。为打破这一壁垒，李祥杰带领团队与河南理工大学共建纳米光电功能材料研发实验室，不断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建成大批户用工商业绿色电站。李祥杰
5: 从2024年开始干，储能，华北地区阳光电的第一套储能设备。在开封落地，市场端应用，改变了我们光伏只发不能存，能够让我们的能源更全面、更兼容、更智能。
4: 河南大力支持。

0: 职退役军人创业就业。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减免税费1.18亿元，助力3.6万人次退役军人实现创业就业。李祥杰也成为当地青年创业者的代表，还将部队传帮带精神融入企业管理。河南光之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AD 设计工程师雍东方：
1: 我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像我们经常的跑现勘设备的一些巡检运维，经常都是风吹日晒，遇到一些紧急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加班加点的赶着工期，跟着公司一起把新能源这件事做好。
0: 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所建电站每年向社会提供8600万度绿色电力。李祥杰说，这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2: 我们的阳台、车顶、玻璃幕墙，包括我们的广告牌，都是未来可以把光伏场景给应用上去的。做这件事的初心，让我们的蓝天更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呼吸到比我们现在更优质的空气。我认为光伏这个事业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0: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剪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剪回家食用。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请听报道。
3: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剪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民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即便是剥除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4: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吃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4: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3: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琶洲展馆举行。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我省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均创历届新高。安华玻璃、绿之洲、国际金刚石等行业龙头带头参展。
0: 河南省2027年普通高招网上报名10月28号启动，艺术类报名时段为10月28号至11月3号，非艺术类11月5号至17号，报名采用网上采集加现场确认模式。
5: 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至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子车次火车票，周中

0: 托育服务正向有效覆盖加速转变。
1: 10月17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郑东新区金秋招聘月活动暨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共计提供岗位6900多个。
0: 10月12号到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 IP 以大象为原型，融入标准化核心元素，今后标小象将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
0: 10月13号奋进15小城兴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开封市通许县启动，由人民网、央视网、大象新闻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组团的参访团将深入通许杞县两地，用镜头记录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6号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

0: 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卖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如果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厉害，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严重的吹点小风眼泪哗哗直流，连门都不敢出的，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深入滋养眼睛，贴完后眼睛特清亮特舒服，手机电视都看清了，出门走路也不费劲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视力26年品质保证，效果就是不一般，您早一天用，眼睛早一天清楚明亮。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咱河南老乡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9分钟，每个人还能额外兑换九九重阳节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最后开通9分钟，错过就真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亿之约。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贾文龙。1965年，贾文龙出生在临县一个热爱文艺的教师家庭，父亲见儿子爱戏爱到痴迷的程度，就蹬着自行车远行15公里的山路到县豫剧团拜访老师。然而团里嫌贾文龙个子小，将他拒之门外。瓢泼大雨当中，怀揣着梨园梦的少年痴痴地站在雨里。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贾文龙，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剧团参加考试。贾文龙终于推开了心目中那座神圣的大门，那年他才9岁。经过在团里的学习和历练，16岁那年首次登台，当时演出的是《南阳关》。据贾文龙老师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处女作：演砸了，是真的演砸了，有观众用东西砸我，没人愿意听光张嘴不出声的戏。从这些话当中能够感受到贾文龙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可是难以割舍的梨园梦给了贾文龙不愿放弃的勇气。台上演武戏，台下练唱腔，渐渐的他成了团里每个人的学员。然而练功过度导致贾文龙右腿扭伤，难以恢复。不等完全的康复，贾文龙还要求回到团里负责打字幕。这些日子让贾文龙学会了静心观察别人的得失与成败，他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一些大戏倒背如流。不久剧团接到演出任务，剧中两个人物由一个人扮演，演出那天扮演者突然病倒，贾文龙临危受命，演出非常成功。只是他的首次成功，距离圆梦在心中萌发用了整整10年。我们从荧屏上看到的是贾老师身上的光芒，却不知身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9岁的贾文龙虽然进了临县的豫剧团，直到19岁，1984年，贾文龙离开了剧团，报考了濮阳戏校，也就是原来的安阳地区戏校。3年的系统培训使贾文龙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官李天成成为了他的成名剧，同时在2002年，他主演的村官李天成位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他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演唱。

山拉车山，盼生下钱拉着沉重的生活，住在塔都坡，路难深深着。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村官李天成》。记得在当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全国数以千计的优秀剧目中，精选出了11台优秀剧目进京展演。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唯一入选的剧目，河南豫剧院三团从2011年正式排练，由团长贾文龙主演。《焦裕禄》已经成为一台接近成熟的豫剧现代戏，整个剧目呢一开场就把观众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的灾民肩扛铺盖卷，手拿讨饭篮，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民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分布在四周，随时阻拦灾民扒车逃荒。焦裕禄劝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饿死人才是最大的错，然而他满含热泪转向灾民，深情地说，乡亲们，我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你们怎么说才好，我是代表兰考县委向乡亲们道歉。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贾文龙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精彩演唱。

想起想你，有急难要你帮衬，但不弃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系上你的心。醉讨饭咱也要遵法。

然风沙在盖住，人心的风沙伤在身后。至山海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聆听到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老师的唱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焦裕禄》。《焦裕禄》的结尾呢，没有采用英雄式的剧终模式，也没有用豪言壮志来煽情，而是通过郁郁葱葱的万亩山林来寓意大自然生命的力量和人类改造自然的不竭动力，用紫色的泡桐花开来颂扬焦裕禄为后人留下的万亩焦桐，蕴含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深刻含义。伴随着贾文龙老师带来的《焦裕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罪人，买两分两几十余，几口多两。

一阵狂风心头震。看到这场落向天，当看我难逃胆丢人，为群众就在造福是人们。既然是有敌，只有人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

0: 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八十集。
6: 路灯下，陆鸿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鸿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鸿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里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程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了，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鸿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
6: 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
7: 程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
6: 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
7: 陆鸿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程寒三。程寒三说，哎，你别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
6: 到底什么事儿啊？
7: 陆鸿来彻底懵了。
6: 哎，也罢。
7: 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
6: 陆鸿来一愣，西洋计划？
7: 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
6: 程寒三和陆鸿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
7: 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 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
5: 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这个叶尚卿原本不是我们的人，是个浏阳的工程师，我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才搞定他。炸药安装好之后，叶尚卿迟迟不肯把图纸交出来。就在这时，傅作义叛变，北平被共军占领。这个叶尚卿害怕了，想向共产党投案自首。还好北极熊及时发现了这个苗头，从他手上抢来了爆破布局图，然后把他赶掉了。”
7: 陆红来一听不解地问：“耶，你要我去方文杰家找的这个图纸不是已经有了吗？”
5: 吴云飞瞪了他一眼，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蔫头耷脑的叶尚卿居然对我们留了一手。很快北极熊就发现他拿到的图纸是假的，由于缺少炸药的分布图，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安装引爆装置。”
7: 哦，
5: 程寒三说：“那这就是你遮遮掩掩不肯说的西洋计划？”吴云飞看他一眼：“毛局长深谋远虑，你也知道现在六国饭店的情况，连一只苍蝇想飞进去都不容易，你不也差点栽在里面吗？”
7: 程寒三想了想：“
5: 嗯，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
7: 不过现在我们缺少图纸，如何实施爆破计划呀？”“
5: 嗯，问题就在这里，计划的进展被卡住了。”程寒三接着说：“再说引爆炸弹必须设计出两套以上的方案，如果安放定时器不成功，就必须采用别的引爆方式。”
7: 吴云飞看着他：“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5: 程寒三搬出了一箱手榴弹：“哼哼，万不得已之计，我就亲自出马用手榴弹引爆。”吴云飞顿时眉开眼笑：“哈哈哈，程兄啊，勇气可嘉，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也是万幸啊。以前的过节请不要放在心上。”程寒三一笑：“呵呵，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共党忙着成立新政协，我们也送上一份厚礼，给他们放个大礼花。”三个人不禁发出一阵狞笑。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第二天，方文杰在公安局附近徘徊，他不断向公安局大门内张望，但是迟迟不敢迈步走进去。三楼办公室里，崔丽正在翻阅档案材料，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我们在邮局查到了一笔神秘汇款。”崔丽十分高兴：“是吗？ 终于从邮局抓到线索了。哎，具体情况如何？汇款的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

一个药剂师名叫段桑田，最近一年这个人几乎每三四个月就有一笔从广州来的汇款，而且数目较大。哎，你看那这是最近的一笔汇单。崔丽接过来看了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汇单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经费，马上向上级报告。公安人员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崔丽站起来走到窗边，无意中看见了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的方文杰。他想了想，匆匆走出办公室。崔丽在公安局大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方文杰，然后向他走过去。方文杰看见崔丽，惊慌地转身想走。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迟疑了一下，站住了。崔丽走过去：“你是来找我的吗？哎，如果需要我帮助你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请你相信我，相信人民政府。”方文杰慢慢低下了头：“走，有什么事儿到里面说去吧。”崔丽拉着方文杰走进了公安局。两人来到接待室，崔丽给方文杰让了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才说：“我们对你做了详细的调查，我们相信你是安分守己的公民。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责怪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你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共产党从来都不把任何一个人拒之门外，只要对方愿意靠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文杰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沉默。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叶尚卿的关系，叶尚卿基本也属于可团结的对象。叶尚卿突然意外身亡，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破获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此事事关新中国的建立，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崔丽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方文杰的反应，发现他似乎仍在犹豫。半晌，方文杰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们事情真相，你们不会追究我吧？”崔丽一笑，温和地说：“不但不追究，而且啊，你还算是立功人员，政府会给你嘉奖的。况且这件事儿跟敌特组织有关，你的人身安全迟早会受到威胁，你应该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啊。”这句话打动了方文杰，他终于开口了：“崔同志，我和叶尚卿都是读书人，老实本分，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不参与政治活动。原本打算今年年底就结婚，但是，哎呀，事情坏就坏在叶尚卿所学的这个专业，民用爆破。其实这个专业应用很广泛，开山修路，各种矿场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在半年前，叶尚卿突然遭到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的绑架，这伙人要他在一栋建筑下面安装炸药。叶尚卿本来不愿意做的，知道这肯定是在搞破坏，但是他手无缚鸡之力，迫于无奈，只好就范。炸药安装得十分巧妙，那伙人很满意。可是叶尚卿知道事关重大，想悄悄给自己留条退路，所以他绘制了爆破图，却没有把爆破图提供给那些人。叶尚卿一直想向政府自首，但是他又胆小怕事，担心政府会把他也列为敌特人员镇压了。崔丽见方文杰开口了，而且说出这么多隐情，急切地追问：“炸药安装在什么建筑下面呢？”“具体地方他没有透露，我也不知道。昨天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翻箱倒柜的搜查，还威胁我的生命安全。”“你现在暂时不要回家，就待在公安局里，这里是最安全的。
叶尚清玉还

之前交给我一些东西。哦，什么东西啊？几个笔记本和一本书，我把这些东西藏在厨房灶堂里了。崔丽一听赶紧说，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现在去找些人，我们现在就去拿东西。半小时后，崔丽带着几个公安人员以及方文杰来到了南田胡同47号院。方文杰带着崔丽走进厨房，一个公安人员伸手去灶堂里摸索，但是什么也没有。方文杰大惊，我明明把东西藏在灶堂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了？肯定有人又来过这里，崔丽说。广袤的大地，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驰而过，宋庆龄和柳无垢坐在软卧车厢里。列车长敲门进来，孙夫人，列车已经进入了山东境内了，明天下午就能到了北平。宋庆龄微微一笑，好的，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我们好好照顾您，您有什么要求啊，请随时通知我们。原来想的真周到，到了北平，我要当面感谢他。孙夫人，时间不早了，您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列车长带上门走了出去，柳无垢起身，夫人，您休息吧，我回房去了。不，你再等等，我也睡不着，我想跟你说说话。柳无垢重新坐下，夫人，您这是1925年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平吧？是的，宋庆龄感慨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孙先生在北平病逝以后，我就不想再去那里了。没想到时隔29年，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柳无垢安静地聆听宋庆龄的讲述。孙先生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内战不息，三民主义不得倡导。我想孙先生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紧接着日军侵华，国民政府焦土抗战，国共再次合作，整整8年收复了失地，原本应该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居乐业，没想到独裁和专制再次席卷华夏，让人痛心呐。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民心在共产党这边，国民党已经成了千夫所指，这样的政党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我亲笔信邀请我北上，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希望我去台湾，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啊。我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我应该站在人民这边，不可再与一个独裁专制政府为伍啊。我想夫人您的决定是正确的，肯定有人会因此而指责我，但是我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毁誉了，我相信历史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柳无垢看着宋庆龄，眼里都是崇敬。杨再彪正在和会计算账，把外出采购的款项算清楚。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过来，老杨，上面通知司务长开会，在会议室里啊，让你马上去。杨再彪迟疑了一下，是什么会啊？哦，一个临时会，可能是研究新政协的后勤工作吧。杨再彪显得有些犹豫，他似乎有某种预感，但还是

0: 向会议室走去。杨再彪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空荡荡的，他迟疑了一下，刚想退出，身后出现了两个持枪的战士。杨再彪本能的想跑，前面也出现持枪的战士，杨再彪吓得呆若木鸡。齐长鹏走出来，杨再彪，你该收场了吧？杨再彪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知道我不会有好下场的。杨再彪说完，迅速咬破藏在衣领中的氰化钾，服毒自杀。齐长鹏连忙跑上去撬开他的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齐长鹏、肖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81集。
2: 齐长鹏、萧啸天等人赶回办公室紧急会商。齐长鹏严肃地说：“目前政协筹备会议进展很顺利，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保卫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是我们肩上的重担，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崔丽说：“方文杰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敌特人员一定在密谋一次大的破坏活动，但是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不翼而飞，估计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这样看来，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是揭开西洋计划的关键呢。”萧啸天也着急地说道：“敌人急着找到笔记本，估计也是快要动手了。还有那个来自广州的神秘汇款接收人是圣约翰医院的段桑田。”崔丽补充道：“大家最近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过要再接再厉。杨再彪畏罪自杀，我们没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所以目前……”

0: 对这个段桑田，还不宜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小雪，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潜入圣约翰医院，监视这个叫段桑田的人。放心吧，老七，我一定完成任务。薛家骥一脸自信。屋里点着蜡烛，烟雾缭绕，吴云飞看着陈寒三和陆红来。得到家骥掌柜的报告，杨再彪未能按时来杂货店接头，恐怕出了意外啊。我已经让他撤出了家骥杂货店，以后这个联络点取消吧。陈寒三和陆红来都显得有些沮丧。陈寒三说，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行动也越来越受限了。吴云飞不以为然地说，哎，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儿，我们的组织缩小，暴露的机会也就越少啊。最近和北极熊有接触吗？陆红来摇了摇头，圣约翰医院已经被共党盯上了，北极熊只是不能贸然行动，他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哦，这个北极熊还真是名不虚传呢。吴云飞真是有些判断错了。陈寒三好奇地问，北极熊到底是什么人呢？都火烧眉毛了还不露面。吴云飞说，这个代号北极熊的特工是毛局长撤离北平的时候亲自安排的，在关键时刻我们都要配合他的行动。陈寒三却冷哼一声，哼，我看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鬼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到底有什么计划呀？我还是坚持用手榴弹轰击六国饭店。吴云飞反对道，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目标也很难确定，几乎不可能，等于是送死。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北极熊的指示吧。陈寒三显然不服气，吴云飞盯着他冷冷地说，在北平听我的指挥。陈寒三哼了一声，没有再反驳。北平圣约翰医院药房里，药剂师段桑田正在按方抓药。段桑田弓腰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动作迟缓，埋头看方子，一丝不苟的样子。窗口外等着拿药的正是薛家骥。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段桑田缓缓走出医院，他没有回家，径直来到邮局门口，故意弯腰系鞋带查看周围情况。远处的薛家骥迅速转身，面朝一个报摊买了一份报纸。段桑田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邮局。他拿出汇款单，走到一个窗口，同志，我取钱。窗口内一个女营业员接过汇款单看了看，请你稍等。她走进了里面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公安人员。营业员把汇款单递给她，就是这张汇款单。公安人员说，终于来了，这家伙真是很有耐心呢，按汇款单上的数目将款项交给他。营业员出去将一笔钱交给段桑田，谢谢。段桑田把钱收好，警觉地四下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开。身后薛家骥远远地跟着，段桑田似乎发觉了身后的尾巴，他并没有回到圣约翰医院，而是走进了路边的一家茶馆，要了一杯茶，坐下来慢慢喝茶。跟踪段桑田而来的薛家骥在茶馆对面街边蹲下来，注意着茶馆进出的人。半晌，段桑田悄悄站起来，向后面的厕所走去。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薛家骥迟迟不见段桑田出来，显得有些焦急，他决定进茶馆去看看。他一走进茶馆，小二就迎上来：“哎，这位爷，喝茶，里边请。”薛家骥点着头，跟着小二往里边走。他的眼睛一直在人群里寻找，却不见段桑田的人影。远处桌上有一杯茶，座位却是空的。小二，那位客人哪里去了？薛家骥问。小二回头一看，嘿，刚才还在这里，这会儿怎么就没人了呢？那人是不是一个很瘦的驼背？是，驼背弯腰，嘿嘿，像个虾米。你们这里有后门吗？有啊，后院有一道小门通后面胡同。嘿，我说这位爷，您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找人的？薛家骥赶忙往后面走去。他来到后院，看见那道小门开启着，他知道段桑田已经溜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薛家骥找医院院长了解段桑田的情况。院长看着齐长鹏：“齐同志，这个段桑田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上班了。”齐长鹏说：“我想他以后也不会来了。我们现在基本确定他是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敌特分子，而且还是敌特组织的核心人物。”院长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啊，这样的人也是敌特分子。”薛家骥说：“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关于段桑田的情况。”院长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个孤寡之人，没有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平时也很少外出，很少跟人打交道。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个侄子在北平。对，是有个侄子，他侄子还来医院看过他。他侄子以前好像是哪个军阀军队里的伙夫。他侄子是什么时候来过医院？你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吧。哎，你知道他侄子住在哪里啊？院长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薛家骥显得有些失望。两人告别了院长，从圣约翰医院走出来，齐长鹏一边走一边说：“小薛啊，不要失望，反特工作的特点就是这样，线索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但是也随时有可能再找到头绪啊。”薛家骥说：“我觉得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敌特分子最佳的隐蔽地点。”是啊，医院人员流动性很大，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你的这个型儿提得很好，应该彻底检查医院、旅馆、会所、教堂这样的地方。那段桑田怎么办？段桑田这样的人警惕性会很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动他，他肯定不会再出现在圣约翰医院了。不过你放心，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很紧了，敌特分子会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只要他们一动，我们就能捉住他。屋内烛光昏暗，乌烟瘴气， 陆红来正在发牢骚，这个北极熊还真是个

0: 熊样，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等待他的命令，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程寒三附和道，我现在也不得不怀疑他的指挥能力了。陆洪来继续说道，现在离共产党的新政协会议召开还不到半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无事可干。哎呀，老吴啊，你拿个主意，要不行我们单干。吴云飞半天不说话，陈寒三着急地说，老吴，你倒是说句话呀。吴云飞想了想，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我相信毛局长的安排。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哨音，吴云飞立刻站起来，你们听，这哨音就是北极熊的联络标志，北极熊现身了。陈寒三和陆洪来也站起来，不敢怠慢。吴云飞打开门，一道黑影闪进来，来者正是段桑田。此时的段桑田目光锐利，身手敏捷，完全不像先前的迟暮老者，而是显得精明强干。吴云飞一脸兴奋，段老大，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段桑田连连冷笑，刚才两位的议论不幸传到了我耳中，不过两位的满腹牢骚啊，我很理解。程寒三和陆洪来显得很尴尬。段桑田看着程寒三，满面笑容，呵呵，想必这个就是程寒三程先生吧？程先生在香港的业绩早有耳闻嘛。程寒三一下红了脸，惭愧惭愧，在下在香港行动失利，感谢毛老板法外开恩，让我在北平戴罪立功，以后还要请段老大多多指教啊。段桑田的下马威奏效，立刻收起笑容，一脸肃杀，人贵有自知之明啊。程先生是个聪明人，程先生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在下听段老大调遣，报效党国。段桑田满意的点点头。吴云飞说，老大，我们该动手了吧，我们再窝在这里身上都快长毛了。
1: 是的，是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过现在也不要着急，我已经拿到了叶尚卿留下的图纸，我们先顺着图纸上的指示找到安放炸药的位置。段桑田拿出图纸铺在桌上，几个人头凑在一起查看图纸。齐长鹏带着萧啸天、崔立、薛家骥例行检查六国饭店的保卫工作，徐世勇在旁边做介绍。齐部长，现在离政协会议召开还有十几天，我们已经加强了戒备，又加派了一个警卫连，采用最高级别的警卫措施，明岗暗哨布置在这栋大楼的周围，我保证连一只苍蝇啊，只要他没有通行证也难飞进来。大家听完齐声哄笑。崔丽说，难道你们还给苍蝇发通行证吗？徐世勇一笑，呵，我这只是一个比喻，齐部长是文化人啊，齐部长你说是不是？齐长鹏点了点头，哼哼，你的这个比喻啊的确很生动，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就那么自信不会出纰漏？
0: 那齐部长的意思是，
1: 敌人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搞破坏。
0: 这时候门外出现骚动，齐长鹏一惊，
2: 怎么回事？
0: 徐世勇说，我去看看，有人敢在这里闹事马上抓起来。哎，不要鲁莽，走去看看。大门外方文杰被一个哨兵拦住，他在苦苦哀求，我要见你们的首长，你让我进去。哨兵铁面无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去。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报告，我认识你们的崔同志。崔丽见状快步走向前，同志，这位是方

0: 时他是来找我的，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来。徐世勇走过来，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我还在这里呢，让他进来。哨兵很委屈，这不是你的命令吗？没有通行证苍蝇也不能飞进来。齐长鹏一笑，不错，这个哨兵同志工作很负责，应该表扬。不过这个方老师是自己人，我可以证明。哨兵这才放行。方文杰跟着崔丽几个人来到办公室，他显得有些激动。齐同志，崔同志，我有重要的发现。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残破的纸递给崔丽。这是我在整理叶尚卿的遗物时发现的，夹在一堆旧报纸中间，和遗失的笔记本上的图很相似，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齐长鹏打开图纸，和以前的那两张西山西照图做了对比，一下断定这张图纸正是西山西照图的补充。方老师，太谢谢你了。齐长鹏说，你提供的这张图纸很有价值。还有叶尚卿生前告诉我，是一帮人把他绑架到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哦，看来这个圣保罗教堂很可能是敌特人员藏身的地方。六国饭店会议室，民革的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李济深主持会议，宋庆龄出席会议旁听。代表大会讨论了民革的发展方向，以及今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总方向。李济深最后做总结。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一成立，就投入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不少民革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个腥风血雨、战火纷飞的年代，民革人士的鲜血和共产党人的鲜血留在了一起。民革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革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党员的自觉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民主党派的今天，也没有民革的今天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优势。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民革的选择。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会议室里，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儒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不过关于后宫叶庭嫔妃诅咒皇上这么大的事，皇上一定不会轻易只交给水恒都尉独家审理，肯定会让水恒和严卫联办。如果是严延年这样秉公无私的人加入的话，赵和其不一定会有事。所以这个时候该用得上你我了。
1: 英奇立刻领会了。
2: 府君的意思是我们要帮江冲一把。
0: 哼，不错。
1: 小五诡秘地笑了。
2: 可是翁主的引药起因却是江冲啊。
1: 小五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
0: 的确，但是江冲其人虽然凶暴却不善奸巧，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反倒是赵和其这样的阴患往往心里阴暗，倘不除了他，日后不知还要害多少人，我是花费任何代价也不吝惜的。当然我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最好要让他株连九族才是。所以这次要烦劳英奇君的大驾了。
1: 英奇想了想。
2: 哦，但凭府君吩咐。
0: 好，英奇君，赵和其的姐姐是楚王太子妃，当初我为秀仪使者时曾路过楚国，见过赵和其的父亲。现在我要你直奔楚国面见楚王，奉劝他赶快捕斩赵和其的族人讨好皇上，免得把自己牵连进去。
2: 哦，现在赵和其下狱，江冲很可能会严厉制裁他，并力图牵引到赵和其的族人，我们何必自己动手呢？
0: 不，我统计了一下，因为乌虎安被灭族的还远不到三分之一，何况江冲和赵和其并无深怨，未必想牵连赵和其宗族，即便是想牵连，在现在的形势下也会有所顾忌，毕竟这样将一直牵连到楚王。我分析江冲在对付太子之前还不敢花气力制裁各诸侯王，以免引起其他诸侯王的猜忌。哼，我派你去奉劝楚王，是因为楚王太子和楚国相当初窝藏逃往官吏犯下大罪，我帮他们掩盖了。你告诉他，这次如果不捕斩赵长年灭口，就有可能被江冲发觉这件事，那样的话大家就又可能都被斩首。他不是傻瓜，一定会听从的。
2: 好，我立即整装昼夜前行，赶往彭城。
0: 好，这次再发挥一下你乍客浮船的本事，通过函谷关时不能暴露身份，路过游艇驿站也千万不可投宿，免得被人发觉。
2: 夫君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1: 英奇回去收拾停当，当夜就前往楚国。江冲的儿子和江都侯季石的女儿要联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江娟之和他那死去的叔叔完全是两种人，他从不因为自己父亲有威势而骄横不法。几个月前当他在灞水边初见晋莫如时，立刻就被他迷住了，直到后来晋家拒绝了他的求婚，让他大病一场。而当他还没有完全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晋家又突然派人上门求见江娟之，婉转地暗示了晋莫如的想法。他顿时喜出望外，急忙奔出去告诉江冲。
2: 父亲，晋家刚才来人了，晋莫如

0: 季慕容她有意想嫁给我。
1: 哦，
2: 见儿子高兴，江冲自然也很高兴，于是在一系列匆忙的纳采纳吉等前期准备之后，婚期很快就确定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朝臣正陆续来到江冲的府地祝贺，突然几个甲士拥着一个郎中打扮的人走了进来。庭中诸人看见他们的服饰，立即识相地闪开了一条道路，知道是甘泉的使者又到了。果然，使者招来江冲，当庭宣读诏书，在褒奖了一番之后，命令将被合奏有巫蛊不道举动的后宫嫔妃下水衡玉、廷尉玉和京兆尹杂志。江冲听了心里一沉，
1: 天子果然谨慎，竟然不让我独自审讯，这可怎么办呢？
2: 江冲自然心里明白，所谓后宫巫蛊其实并无其事，不过是自己的栽赃罢了。如果整个案件都交由水衡玉处置的话，那就自然好办多了，稀里糊涂就可以结案，并且将他们都杀了。这样一来，对魏皇后的心理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能逼得他神经失常，紧张之余再发兵造反，那可就省事多了，正可以利用这件事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心，而绝非诬陷。可是现在皇上交由三府联合办案，那可就坏了。
1: 严延年那个老数子本来就不好惹，多次跟我作对，而偏偏又让神武也参与进来，这不是明明要我好瞧吗？如果让神武查出妃嫔们蒙冤，我就有可能反坐其罪，那结果可就危险了。
2: 想到这儿，江冲的头上不禁冒出了冷汗。送走了使者，江冲一直心绪不宁，他命令嘉诚迎接宾客，自己一个人躲到后阙楼上，一个劲儿地发呆。
1: 不行，我得想办法把这件事应付过去。
2: 他在阙楼上不停地想着，一个劲儿地转着，可是他踱了几百圈也没有想出任何办法。他俯视着前院，听着欢声笑语一声声地送入耳朵，心中更加烦闷。今天本来是很快乐的日子，通过这次联姻拉拢了靳不疑，而靳不疑又和严延年关系很好，日后如有机会再拉拢住严延年，那就一切都理顺了。
1: 但是神武这个数字，我刚刚整得他家破人亡，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看皇上这么信任他，一定是对我有所猜忌，这可是最可怕的。
2: 江冲烦躁地望着前院，突然把嘴巴张得老大，他看见了一件自己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门口刚刚进来一个祝贺的官吏，他脸庞年轻而憔悴。江冲仔细一看，这个人竟然是小五。
1: 天哪，怎么可能？他会来给我祝贺？
2: 江冲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看，可那个人又分明就是小五。

0: 只见他和自己的家臣含笑行礼，然后亲切地拱手走进了堂屋。他身后跟着一个健壮的武士，满面红须。江冲知道这个人叫郭破胡，是小五的随身侍卫。郭破胡现在没有穿浅红色的武士服装，而是戴着竹皮冠，身穿簇新的黑色身衣，手上还捧着大匹的丝帛，显然是作为庆敬礼品用的。江冲呆了一会儿，不由得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自豪一番。
1: 审我这瘦子，兴许是这次吃了大亏，知道斗不过我，才找机会来向我讨好的。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0: 他这样想着，呼吸简直就要停止了。嘉诚急匆匆地跑上楼来。
2: 主公，主公啊，天大的奇事，京兆尹神武来登门贺喜了。
0: 江冲屏住呼吸，故意淡淡地回答。
1: 啊，知道了。怎么一点也不谨慎，这有什么可以大呼小叫的啊？
0: 其实嘉诚早已经看出来了，江冲一听完诏书就心情不悦，刚才看见小五登门便很为主人高兴，于是便赶快前来报告。不过他也知道主人一向好面子，于是他也不点破，赶紧赶上前来报告他。
2: 主公见教的事，臣实在是井底之蛙，不过诸位大臣都在庭院等候主公，主公还是下去让大家一睹风采吧。
0: 江冲得意地看了嘉诚一眼。
1: 哼，也好，知道你见不得大场面，我就下去。
0: 说完他和嘉诚下了楼。他们刚走到前庭，就见小五兴冲冲地屈身笑道。
3: 都尉君，刚才得到诏书，皇上让沈某协助都尉君审理后宫的巫蛊案。我左思右想，虽然知道都尉君一向对我不喜欢，可是为天子办事总不能寄私怨吧，所以还是舔着面孔赶过来祝贺都尉君的公子新婚大喜。
0: 江冲一愣，看着小五似笑非笑的表情，心情一下子又收紧了。
1: 妈的，这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他不是因为怕我才主动和我修好的，而是因为能加入审理巫蛊案而高兴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0: 江冲勉强地笑了笑。
1: 哈，夫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为天子办事嘛，自然不能计较私怨，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既然辅君肯屈尊莅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希望我们好好合作，奉公尽职，不让君上担忧。
3: 有江都尉这番话，在下就放心了。都尉君不必犹疑，巫蛊诅咒君上这件事啊，简直是人神共愤，为臣下者不爱其君，视为不忠；为人妻者不爱其夫，视为不义。不忠不义，将何以自托于世啊？都尉君尽管放心，臣一定会全力协助都尉的，不但要治理，而且要穷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江冲望着神武，使劲儿地挤出了一丝。

0: 是笑容。
1: 哈，沈君能够这样想，那是最好了。那，沈君，里边请。
0: 江冲看着小五，心里乱成了一团。

0: 宫布满阶下庭中，声钟齐鸣，宾客们都到了，大家觥筹交错。过了一会儿，只听得门外马蹄声响，主事者拉长了声音高叫：
1: 公子迎亲的车马回来了。
0: 接着一个俊秀的青年执着马鞭从萧墙后转了进来，他身着绛色的身衣，宽袍大袖，头戴戒责，显得满面春风。见了江冲，便疾步走了过来，跪拜行礼：
2: 父亲，孩儿回来了。
0: 江冲满面慈祥地看着自己英武的儿子，点了点头：
3: 很好，你先出去吧，领着心腹拜见一下宾客，敬酒备礼，再自己引进青炉吧。你现在真正是大人了，凡事要明白责任所在，知道吗？
0: 小五坐在一旁，侧目看着这个场面，心如刀绞。
4: 这江冲心肠毒辣，对自己的儿子却天妒情深。人哪，真是难以琢磨。
0: 眼前的一幕好像是自己刚在广陵国亲历的一般，那江娟之不就是自己当时的化身吗？他的喜悦得意一如当时的自己。他想起了自己怎样驾车载着刘丽都从显阳殿奔驰到清月殿的情景，也想起在高灯红烛的清月殿正房，刘丽都弹琴时的妖娆之态，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幸福，如今却一人已逝，人天两隔。想到这儿，小五禁不住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抬起袖子遮住自己的脸庞，免得宾客们对他侧目。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铁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5集。
4: 蒋冲心肠毒辣，对自己的儿子却添堵情深。唉，人哪，真是难以琢磨。
5: 眼前的一幕好像是自己刚在广陵国亲历的一般，那江娟之不就是自己当时的化身吗？他的喜悦得意一如当时的自己。他想起了自己怎样驾车载着琉璃都从显阳殿奔驰到清月殿的情景，也想起在高灯红烛的清月殿正房琉璃都弹琴时的妖娆之态，那样的美妙

0: 那样的幸福，如今却一人已逝，人天两隔。想到这儿，小五禁不住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抬起袖子，遮住自己的脸庞，免得宾客们对他侧目。一切的一切，只有通过长相思来慢抛情致了。此时，江娟之正在向父亲躬身作答。
1: 是的，父亲，孩儿马上就去。
0: 说罢，他转身离开。一会儿回来时，他手上已经挽着一个年轻女子。一群男女侍从捧着装点礼物跟在他们的后面。那女子梳着高髻，髻上插着步摇，身上披着华丽的衣服，肩上在身后还拖出了燕尾状的飘带。她肤色白皙，神色端宁，没有显出一点喜怒哀乐。小五认出了，这就是这场婚礼的新娘靳墨如。自从来到长安，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见过她。他想起当初在豫章县，差点便和她成就了姻缘，只是因为公孙贺的捣乱，刘丽都的突然出现，才打乱了这一切。
2: 唉，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场景啊。
0: 小五感到靳墨如和两年前相比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靳墨如似乎并不开心，这是为什么呢？新婚夫妇举着酒爵走到小五的席前。
1: 娟之愿以一爵酒敬沈君，祝沈君长乐未央，欣欣安康。
0: 靳墨如抬手看了小五一眼，脸色惨白，也学着丈夫说了一句：
3: 墨如以一爵酒敬沈君，愿沈君长乐未央，欣欣安康。
0: 小五看江娟之面目诚恳，全不像他的父亲，不禁暗自叹息。
2: 江冲这样一个被忘的恶人，竟有如此仁义的儿子，靳墨如嫁给他也算是般配了。
0: 小五扫了一眼靳墨如，发现他正目光复杂地盯着自己，不由得颇为局促。他慌忙避开靳墨如的目光，也直起腰来，长跪着举起酒爵。
4: 哦，沈武岂敢受此大礼，特回敬此酒，令夫妇新婚大庆，沈某今有吉言相赠。即日令臣乃结良缘，敬而威仪，敬而贤德，夫妻长久，永享鸿福。来，干。
0: 说完，小五仰起头，将酒一饮而尽。靳墨如也仰头喝完了爵中的酒，看见小五脸上挂着泪珠，心里好生悲痛。他知道小五的不幸，本来想着帮助他才嫁给了江娟之。他认为自己的想法虽然天真，却并不悖乱，可是随后的结果却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小五被皇上赦免了，而他的妻子却因此而自杀。黄土古原上的豪门大族，谁不知道京兆尹

0: 神武的妻子有着难以形容的美貌，而她为了自己的丈夫，就这样毅然决然地化作一抔黄土，其情怀真令人可敬可叹。靳墨如默默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他觉得小武的确是很有魅力，能让一个养尊处优的翁主那样决绝地为他而死。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子，知道妻子是为了自己而义无反顾地养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他的眼泪虽然已经是一个明证，但还远远不够。靳墨如可以想象到，在小武看似平静的心胸下涌动着的是怎样愤懑的热血。虽然他们在豫章县相处的日子不多，可靳墨如却觉得自己和小武是息息相通的。想到这儿，靳墨如不由得有些羞愧。
1: 我真傻，在这场男人的较量中，我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他知道我是为了他而嫁给将军之，会不会笑话我的幼稚？何况他现在还并不知道，那他内心对我已经是有误解了，他一定会讥笑我，或许还有怨恨，可是他又怎能斗得过江冲呢？
0: 靳墨如突然感到奇怪，像小武这样骄傲的一个人，怎么肯于跑到江冲的宅邸来祝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靳墨如知道，小武不是那样贪生怕死的人，也绝不会因为在一次较量中失败了，就从此跪伏于对方的脚下。
1: 那他一定有别的企图。
0: 靳墨如突然感到心底一阵刺痛，他带着恋恋不舍而又有些狐疑的目光回望了小武一眼，转头向别处走了。小武举动的奇快，连颜延年也看出来了。在审理后宫嫔妃巫蛊案时，颜延年对江冲搜获的证据一直抱有怀疑，他坚决要求详加勘验，更多的盘问证人，搜集证据。江冲对他意见的反对在他的意料之中，而小武对他的反对却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2: 严廷尉，您真是有点过分谨慎了。江都尉根据胡物的望气，亲率执金误车骑在掖庭搜得木偶人，证据确凿，恐怕没什么可怀疑的。除非
3: 什么？
0: 颜延年仔细地看着小武那张冷漠的脸，这张脸以前也和他在朝廷上面对面辩解过。那时小武虽然也不动声色，可是颜延年还是可以从小武激烈的言辞下看出他心底里激荡的热情，那是一般小吏刚刚步入仕途时常有的理想状态，在小武每个毛孔里都充盈着报效君上的热诚之心。然而小武现在的这张脸 却是不折不扣，冷冷冰冰的。

0: 偶尔冒出的一丝笑容也夹杂着渗人的寒气，似乎早已看惯了人世的荣辱而波澜不惊了。
1: 廷尉大人，胡巫已经说了，皇上的病体经久不愈，都是因为有人在暗地里巫蛊诅咒。江大人冒着惊扰皇宫的指责，捕获到这么多人，忠心可嘉，而廷尉军竟然犹豫不决，莫非想让罪犯豫东吗？
0: 你，严延年着实大吃了一惊，他实在不明白神武是怎么了，不但帮着江冲说话，而且不惜把这样大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这豫东一词是律令的常用语，一般来说朝廷只有在冬天处决犯人，如果有办案部门借口证据不足不能草率判决，那就可能将案件拖过冬月，这样犯人至少还可以再活一年。在一年中逃死的变数极大，有可能碰上朝廷的新春大赦，也有可能买通了某些官吏将案子慢慢拖下去，或重罪轻判，总之很有可能幸免一死。见小五给自己扣帽子，严延年心里十分不快，他冷冷地看了小五一眼。
2: 神父君何出此言呢？
0: 小五意味深长地笑了。严延年从小五带笑的脸上看出了几分诡秘。小五站了起来，背着手踱了几圈。
1: 严大人可记得天汉四年有人告发胶西王刘端谋反案，也是交给廷尉府治吧？当时的廷尉吴尊声称刘端谋反无真凭实据，奏请详勘，于是皇上只好下诏让中2000担以上官员复议。丞相为此奏报皇上，说吴尊身为廷尉心怀叵测，不信念天子安危，却反为贼盗说情。当时的案子正好发生在10月，于是公卿都认为吴尊的目的是想让刘端拖过冬月得以免死，是大不忠。天子大怒，下令不责吴尊，吴尊惶恐之至，最后只得以自杀了之。严大人，我所以提起这桩事，可都是为了您着想啊。
0: 这听了小五的话，严延年是有苦说不出，他心里愤怒，却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他，所以只好暗生气。他听出了小五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他识相点，免得将来落得像吴尊一样的下场。他感到一阵冷，这种冷是来自心底的极其阴冷的感觉。他望着小五，颤抖着嘴唇说：
2: 神父君说的是，既然罪状明白，那就照报上来的结论奏报吧。
0: 说完他向小五点了点头，步履沉重地走了。不久江冲就等到了甘泉宫的批准诏书，于是所有被抓的无辜的人的生命便就此走到了尽头。江冲将行刑现场又选在长安城南西安门外的渭水边，和当年处决公孙贺等人一样，只是稍有不同的是，这次有数百名后宫美女

0: 加入了死亡的行列，这未免让观看的百姓为之动容。围观人群中有很多平民百姓抑制不住地发出叹息，他们既慨叹皇帝的艳福，又为这么多美女死在屠刀下的白白浪费而惋惜。
1: 唉，可惜了可惜了，要是将这样的女子赐给我们做老婆该有多好啊。
2: 就是，整日里疼还疼不过来，谁舍得去杀她。
0: 不过他们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那些美貌的嫔妃此时正将他们青丝繁鬓的脑袋乖乖地放到府志上去，而且他们照例要被扯去上衣，露出他们窈窕的形体和雪白的肌肤，引起现场上一阵阵的议论声。随着人头的一批批落地，在看台上的江冲得意地望着小吴，
3: 这帮人竟敢诅咒皇上，真是穷凶极恶呀！哎呀，我何尝愿意多杀呀，不得已罢了。啊，对了，今天院属给我上书说叶庭工人大逆不道，他们的令长也应当有罪。不过本府认为叶庭令赵和奇大人常年在甘泉陪侍皇上，叶庭工人的不轨未必是他在长安时开始的，不妨免去合奏，不知沈君意下如何呀。
0: 说完，江冲微笑着看着小五，眼角的鱼尾纹甚至慈祥地绽裂开来，看来他真是要发善心了。因为江冲知道赵和奇和沈武关系密切，这次沈武帮自己下注颜延年，免去自己许多的烦恼，所以他也不妨干脆卖个乖，投桃报李，趁机拉拢住他们。谁知小五好像并不买他的账，他的脸上仍旧是冷冰冰的。
4: 江大人，我以为此案还是要听从都尉军院属的意见，皇上这次去甘泉宫也不过数月，而叶庭工人埋葬木偶绝对早于这个时间，赵和奇按律应当重办。虽然赵军曾与我有旧，然而为天下者仍不徇私情报效皇上才对，所以在我这里都尉军就无需顾虑了。
0: 江冲看着小五的脸觉得越发迷惑了，
3: 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为天下者不徇私情，他心里所想的绝不会这么简单，那他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和赵和奇有仇？对了，赵和奇因为上书而被处以宫刑，也许正怨恨他。可是当时提议处刑的是颜延年，具体执行的是我，他应该恨我和颜延年才对。可神武却这样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江冲端详着小武的神情，也在不停想着对策。其实他不想杀赵和奇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皇上身边的人，一旦赵和奇死了，他日后如果再有难，想在皇帝身边找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了。可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他只好讪讪地回答小五：“
3: 啊，沈武学。”

0: 呀，您是这么认为的？那好吧。
1: 说罢，江冲转过脸去，继续看着刽子手在行刑，而小五从江冲的脸上也看不出任何答案。半个月后，长安御史府下达的文书通过邮船驿至，送往天下郡国。诏书内容是关于叶廷令纵容后宫嫔妃诅咒天子，已经被下若炉诏狱的事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6集。
6: 半个月后，长安御史府下达的文书通过邮传驿至，送往天下郡国。诏书内容是关于叶廷令纵容后宫嫔妃诅咒天子，已经被下若炉诏狱的事儿，明告天下奸谋不法者，引以为戒。此时远在彭城的楚王延寿接到诏书后，立即会见国相和内史。内史发五士革车200辆，强弩骑士数百人，迅速包围了大商人赵长年的府地，将赵氏族人上千口全部逮捕。而在王宫里，楚王面对身边的一个黑衣人，却不住地叹气。
7: 哎呀，英奇君，寡人派内史发兵围捕赵长年，实在是心有不忍呐、而王妃也因此受到连坐。寡人和王妃夫妻情笃，将何以面对呀？哎，你说寡人这样做了，就能因此而免罪吗？
8: 楚王，赵和奇主管叶廷，现在已经被梁府合奏，性命朝不保夕。这次皇上命令我们府军和江冲审理此案，府军本意很想保全赵和奇，怎奈江冲势力太大，前段时间因为射中殿门案，我们府军差点被腰斩，幸亏翁主自杀上书，皇上才不忍心处罚我们府军。这次虽然继续做京兆尹一职，却已是戴罪之身，无论如何是阻止不了江冲的。
6: 英奇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实实在在，令楚王不能不一个劲儿地点头。英奇见楚王听进去了，便又口若悬河地说起来。
8: 可是我们府军担心，如果赵和奇看到我们府军参与审理巫蛊案却又不帮他，一定会心怀怨恨，说不定会因此指使人上书告发我们府军和大王密谋的事，那么大王也要被牵连进去，那可就性命难保。几十年前，御史大夫张汤就是因此而走上死路的，所以我们府军才派我来奉劝大王火速逮捕赵和奇的全族，这样他们就是想找人上书也没机会了，而皇上呢也会因此下旨褒奖大王嫉恶如仇，为皇上分忧了。此次虽然委屈了赵氏，可是只要保住了大王，以后就有机会报复江州。我们府军与大王的关系一直很好， 所以才派我前行而来，向大王说清其中的城破厉害，以免误了大王今后的前程啊。
6: 楚王听了，感激地点了点头。
7: 啊，沈辅君说得对，如果这次赵和奇也这样误会，那的确会如沈辅君所说的牵连到很多人。看来我们只好先下手为强，将赵长年一家合作为谋反大罪全部处死。
6: 英奇立刻笑了。
8: 大王果然从善如流，是做大事的人呐。
6: 离开楚王以后，英奇仰望着楚王大殿的宫阙，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再说小五，此时他正来到若卢诏狱，让王信验看了手中的符节，便命令王信紧闭狱门，他自己和郭破虎两个人走了进去。来到监牢里，他远远看见赵和奇正狼狈地躺在墙角。前段时间作为使者的趾高气扬之态早已一扫而光。赵和奇听见声响，抬头看了看，立刻从柴草的褥子上坐了起来，冲向牢门，眼里蹦出了希望的光芒。
9: 沈武君，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定要帮我呀。
6: 小五腰下挎着长剑，

0: 背着手，静静地看着他额头上的草叶，不发一言。对他来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令他憎恨的人。什么公孙贺、公孙敬升、八狗、江冲等人都无法与他相对比。曾几何时，他对这个人曾有过一丝内疚，因为到底是因为他才弄得赵和奇残缺了身体。可是后来，小五只有后悔，后悔自己实在是太仁慈了，如此阴险背望的人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小五厌恶地转过脸，叹了一口气。
1: 你想要我怎么帮你？
2: 怎么帮？当然是帮我脱罪呀。所谓叶挺巫蛊案件，分明是江冲搞的鬼，我怎么会那么做呢？就算是妃嫔诅咒皇上，我远在甘泉，他又怎么知晓呢？
0: 赵和奇满脸愤恨，一肚子委屈。
2: 申武君，你一定要上书皇上帮我辩冤呐，不能让江冲得逞。你精通律令，皇上一向信任你，一定会听你的。
1: 是吗？
0: 小五露出了一丝冷笑。
1: 一向信任那倒不见得，否则上次怎么差点被腰斩呢？啊，
2: 上次的事儿，皇上本来就无意处置你，否则怎么会接二连三的下诏让公卿复议呢？
1: 好，
0: 小五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警觉的神情。
1: 皇上确实接二连三的下诏让公卿复议吗？
2: 啊，还是我亲自啊。
0: 说到这儿，赵和奇突然感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停住了。小五没再追问，只是笑了笑。
1: 赵大人，我是该帮你的，上次你还帮了我呢。虽然我妻子在你赵大人的帮助下喝了毒药，但是我毕竟活下来了。
0: 赵和奇呆了一下，赶紧回答：
2: 申武君呐，尊夫人为了你饮药自尽，赵某十分钦佩，申君的话是什么意思呀？
0: 小五不答，来回地走了几步。
1: 赵大人，你有点不大清醒，等你清醒了我再来吧。
0: 说着，小五转身朝玉门走去。
2: 站住！
0: 赵和奇大声叫起来：
2: 你过来，既然你知道了，我赵某就走到天井说亮话。是的，翁主当时自杀，我是没有劝阻，但是我被你害得处了宫刑，又怎么算？这件事儿我们扯平了。以后我们应该合力对付江冲。如果江冲倒台了，广陵王立为太子，你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啊？说到底，我也只有图个虚名，我有什么？顶多是在赵氏收个养子，哪有你那么风光啊？啊？
1: 这次你恐怕连养子都收不成了。楚王已经将令尊和族人1000多口全部逮捕，不久之后凡是男子都会斩首，女子没入县官，卖为奴隶。
2: 什么什么？
0: 赵和奇杀猪一般的叫起来。
1: 你别激动，也别大叫大嚷。假如你恼羞成怒，想要指使人上书出卖我，让我和你同归于尽，恐怕

0: 也太晚了点。
1: 你
2: 赵和奇绝望地瞪着小五，
1: 你这个千刀万剐的贼情长贼心徒，真是毫不狠毒。我早该知道你这个贼心徒的话不可信，我怎么就偏偏信了你？我怎么就偏偏信了你啊？
2: 赵和奇大叫着跳起来，带着脚前用力地将头向墙壁撞去，一边撞一边大声地叫骂，
1: 你这个贼心徒，我杀了你，杀了你。
2: 叫到后来，赵和奇没劲儿了，便像死猪一样的瘫在了地上。小五走上前去踢了他一脚，
0: 你这该死的商贩，你未必比我好到哪儿去。我家虽然贫苦，好歹也是世代耕读，是大汉的良民，而你这狗商贩是天子禁令中最劣等的一类，还谈什么封侯拜相？你这官吏中的毒瘤，你这变态的阴患，去死吧你！
2: 赵和奇不再答话，他只是趴在草席上，时断时续地发出渗人的呜咽声。小五静静地看着赵和奇寻死寻活的样子，半晌一声不发地走出了浴室。郭破虎一直没有说话，跟着他离去，两个人的身影倒映在阴森森的监牢里凹凸不平的方砖地面上，砖面依稀可见斑驳的暗色血迹。自大汉建国100多年来，这里不知死去了多少冤魂，加上赵和奇这么一个，他也绝不会嫌多。他们渐渐远去的孤寂的脚步声，带走了赵和奇所有残存的希望。赵和奇长吐了一口气，失神地望着屋顶，闭上了眼睛，嘴角溢出了鲜血。门外，王信正在等着小五，见他出来，恭敬地施礼。小五站住了，望着高墙上的苍色天空，一脸的严肃。
3: 贤令不必多礼，希望贤令记着，赵和奇手足上的枷锁一刻也不能取下来，不要给他刀笔，免得他胡说八道惊扰了皇上。过不了几日就要将他枭首长安市，三府联审的奏报文书已经送到甘泉去了，只等天子批文到达即可执行。
4: 夫君放心，下官一定不会让他有丝毫胡说八道的机会。
2: 王信讨好地望着小五，小五阴冷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笑容。
3: 贤令真是有心人，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2: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下了台阶。王信目送小五登车远去，对院属大声命令：
5: 听见没有啊？你带几个人进去，将赵和奇的舌头和手指全部斩掉。
2: 院属们相视了一下，齐声回答：
6: 对。
2: 征和二年的长安，大抵就是这个样子。

0: 汉帝国似乎突然离开了它固有的轨道。自春天以来，在长安的东市、西市以及城南的渭水岸边，一批批无辜的人头在几个愚妄之人的命令下被粗暴地斩离了脖子。这几个人打着为圣天子健康的崇高名义，日日安排上演着一幕幕血腥的戏剧，而这戏剧的导演江冲，他为的只是一个目标，那就是搞死太子。因为只有及时搞死太子，他全家才能有救，大汉帝国连坐的恐怖刑罚在身后时时催促着他跟时间赛跑。假若天子一旦驾崩，他就将大祸临头。在这时候，帝国的严酷法律跟他自己开了一个奇特的玩笑。至少在这时，严酷的法律没有将邪恶者吓退，反而加速了他的邪恶，甚至有可能使强大的帝国分崩离析。现在大汉帝国的杀人，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理智上，都已经完全溢出了常规。往常需要经廷尉核查的死刑案件，如今只要水衡都尉的一句话。而那个水衡府，他的职责本来只是管理上林苑中山泽园的收入，以及专门供养皇室的税收的。不知何时，他却轻而易举地管起了杀人。往常应当在冬季实行的死刑，现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执行，前提是只要江冲愿意。这样一个多少带点慎重和象征性质的处决行动，就变得轻巧而近乎游戏了。
1: 来人呐，把罪犯召回齐，押上断头台。
2: 是。
0: 在江冲、沈武和严延年的监督下，赵和奇被兵士们像拖死猪一样的拖上了行刑台。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手指，也没有了舌头，更重要的是没有了精气神，真成了一块废物。眼下迅速的死去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1: 开人！
0: 随着江冲的一声令下，刽子手手起斧落，赵和奇立刻被从腰间一分两半。令小武等人奇怪的是，在赵和奇的身体里并没有流出多少血来。西方落霞如虹，残阳如絮，小武眼望着西方，竟禁不住泪眼朦胧。
3: 李都，害你的人已经随西风而去，你可以瞑目了。
0: 突然他觉得一滴清泪从眼里流出来，他怕被人看见，便赶紧擦去了。远处落日终于燃尽了最后一抹辉煌，天空骤然暗下来，一切都归于了死寂。当赵和奇的头颅和残缺不全的尸体像一块

0: 和腊肉似的，在长安西市的秋风中飘荡时，远在楚国的彭城，赵长年和赵氏的所有男子也一起在彭城的集市被莫名其妙地斩下了脑袋。可能是这场杀戮还不够惨烈吧，在甘泉宫里，那位衰老皇帝的玉体并没有在千万人血液的浸润中稍微鲜活起来，这让江冲恐慌之余又免不了有一丝窃喜，于是在甘泉宫愤怒地下达遣书指责江冲不尽心尽责的时候，江冲觉得重大的时机到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7集。
5: 当赵和奇的头颅和残缺不全的尸体像一块块腊肉似的在长安西市的秋风中飘荡时，远在楚国的彭城，赵长年和赵氏的所有男子也一起在彭城的集市被莫名其妙地斩下了脑袋。可能是这场杀戮还不够惨烈吧，在甘泉宫里，那位衰老皇帝的玉体并没有在千万人血液的浸润中稍微鲜活起来，这让江冲恐慌之余又免不了有一丝窃喜。于是在甘泉宫愤怒地下达遣书，指责江冲不尽心尽责的时候，江冲觉得重大的时机到来了。他召集属下最擅长刀笔的院士，写了一封历史上最催人涕下的奏书，声称胡巫已经登上未央宫仓池中的箭台，发现明光宫中有巫蛊之气，而最主要的巫蛊者

0: 之所以没有找到，并不是因为自己不称职，而是因为涉及到皇后和储君，所以他不敢也没有权力进行搜索。正在甘泉宫勾弋殿中静养的皇帝得到文书后勃然大怒，他自然深信太子有诅咒自己早死的一切动机。他把江冲上奏的文书摔到壁阶下，气愤异常。
1: 哼，为朕子者岂能如此，朕即便驾崩又怎敢把天下交给这如此不孝之人。大汉以孝立天下，而储君不孝将何以治天下？
0: 年轻貌美的赵婕妤此时正坐在他的身边，他温柔地安慰皇上：
2: 陛下，您千万不要忧伤，太子不孝其实是太傅和少傅的过错，您把他们斩了以谢天下，并警醒一切为人师者不就行了？
0: 刘彻依然大怒：
1: 哼，难道太子就没有罪吗？假若孺子果然敢于诅咒朕，朕一样会大义灭亲。
0: 赵婕妤的身子抖了一下，吓得再不敢说话。他的少子刘弗陵在一旁却睁大了眼睛，抱着他的腿天真地问：
3: 父王，什么叫大义灭亲呀？
0: 刘彻看着可爱的幼子，脸色缓和下来，他遥望着宫殿下高高的清波池，若有所思地说：
1: 唉，朕干脆立福陵为太子，传位给那个不孝子，朕总是不甘心呐。
0: 赵婕妤马上跪下来，解掉头上的簪子，耳朵上的饰玉，不停地叩头：
2: 谢陛下立福陵为太子，臣妾这下安心了。
0: 刘彻注目赵婕妤，不动声色地问：
1: 福陵若不做太子，你怎么就不安心了？
0: 赵婕妤热泪横流：
2: 皇上，臣妾死不足惜，可是臣妾担心陛下千秋万岁之后，福陵便会有像赵隐王如意之忧啊。
1: 唉，你过虑了，魏皇后不是当年的高皇后，太子也一向为人仁厚，我倒是因为这点才不喜爱他的。汉家治天下，本以霸王道夹杂儒术而行之，可太子只喜欢儒术，过于仁慈。为人君者过于仁慈，便难以威慑天下众生，而不能威慑天下众生，则政令不行，而政令不行便有乱臣贼子，伺机撼动我汉家天下。所以正因为太子过于仁慈，我才担心乱我汉家天下的，怕就是太子自己呀。
2: 皇上，如果江冲所言是事实呢？如果太子果然诅咒陛下，难道还算得仁慈吗？
0: 赵婕妤不 是时期的问。刘彻立刻不悦了，
1: 哼，即便太子诅咒朕，朕事也不是你该管的，下次再这样说话，你就自己去掖庭狱吧。
0: 赵婕妤身子又抖了一下，赶紧叩头。
2: 啊，陛下息怒，臣妾罪该万死。
1: 哼，你起来吧，带傅灵进去。来人，
4: 臣在。
0: 一群官员应声走进来。
1: 制诏水衡都尉，自今春以来，朕身体多有不适，迄今诛杀奸民万余人，而朕之身体一如以往。今日监军奏报说，太子宫有巫蛊计，担心朕有袒护而不敢奏报，此为多虑。自古有言，大义灭亲，朕命军特率执金五车骑搜索太子宫，不得有丝毫隐瞒，如果再有不惑，君便自行解下印绶，下庭慰狱。
0: 事情的进展相当之快，没有几天，明光宫的双阙下突然出现了数百辆革车。掌管太子宫殿安全的宫门令得到阙楼上观望卫士的报告后，失魂落魄地跑去通知太子。
5: 太子，太子，可不好了，这外面，外面。
0: 慌什么？太子倒似乎显得很镇定。宫门令望着太子，两条腿都在打颤。他自然是要失魂落魄的，因为明光宫里所有侍奉在太子身边的官吏，无论官职高低，从他们当初被安排伺候太子时起，就和太子牢牢地绑在了一根绳索上。那结果或者是共享富贵，或者是同归地府，但他们现在更大的可能是后者。太子妃史良娣哆嗦着伺候刘据穿衣，刘据的心在咚咚地跳着，但是他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作镇静地对着铜镜细心整顿自己的仪容，又扶扶头上依旧高贵的冠冕。他尽量克制住语调，不受心情的影响，平静地告诉史良娣：“
6: 我出去迎接使者了。”
0: 而后，他又默默地看了一眼在他身边的长子刘敬和其他几个子女，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史良娣望着丈夫，无言地点了点头。她嫁给太子20多年了，生活于他一向如生机盎然的春天一般，没想到一下子风转云涌，跌入了残秋。多年来，她梦寐着丈夫能早日继位，自己凭着所生的皇长子能顺利地立为皇后，可是这一切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她和丈夫一样，心情压抑沉重，不知道宫门外正蕴含着怎样大的危险。刘据慢慢地走到殿门口，回过身来，

0: 补充了一句：
1: 哦，你们先去雀飞殿等候，和少妇他们待在一起，没有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
0: 他最后的一句话有气无力，似乎自己也很怀疑自己。刘静忍不住叫了一句：
2: 父亲，父亲。
0: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硬是收了回去。显然他心里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
3: 哼，怎么会没什么事儿呢？这简直是掩耳盗铃。
0: 刘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谁都能想象得到，一个区区2000担的官员请求以车技搜索太子宫，最后的结果怎么会没有什么呢？太子可是大汉帝国的储君，现在被一个下吏逼迫得如此困窘，让天下郡国的百姓们知道将会是怎样的笑话。如此摇动天下的举动，如果不是一场恶意诬陷和血腥屠杀的前兆，那反倒是有悖常理了。刘据见儿子欲言又止，想问点什么，但是再也没有什么心情问下去了，便大踏步地走出了殿门。在明光宫高大灰色的双阙下，江冲从他的阁车上跳下来，他的动作轻快而活跃，这对于一个中年男子来说颇可以算作是英武。他健步走到太子面前，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
4: 太子殿下，皇上命下官来搜查明光宫，看是否有巫蛊，请殿下千万体谅。这是皇上赐下的捷信，太子要不要验证一下？
0: 江冲身旁站着一个浑身披甲的戎装打扮的官员，他就是执金吾刘敢，也是宗室子弟。他躬身向太子施礼：
5: 殿下，臣奉天子诏令，望殿下配合。
0: 刘据冷冷地笑：
1: 我的宫中怎么会有巫蛊？杜卫军是否搞错了？
0: 江冲面带笑容：
4: 哎呀，殿下，这有诏书臣等也是没有办法的。太子宫殿广大，奴仆众多，其中出现一两个巫蛊诅咒君上的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刘据沉默了一刻：
1: 好吧，既然如此，查一查也未尝不可，捷信也不必验证了。既然有天子诏令，我岂有不封诏的理由？诸君请进吧，不过我希望你们的士卒不要惊扰宫殿。虽然我清明在身，昭然坦荡，可是这么大的举动还是不想给皇后知道，以免皇后不安。
5: 臣一定约束士卒，请太子放心。
0: 刘敢赶紧回答，从心里说他并不想参与这种冒犯太子的举动，只不过圣命难违而已。江冲却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暗笑：
4: 哼，什么不惊扰宫殿，打扰皇后，分明是你们的死期到了。哼！
0: 江冲猛地一挥手，神巫立即率士卒来到了宫门前。
4: 太子殿下，那咱们开始吧。

0: 刘旭点点头，抬头对着雀楼喊起来：“开门！”巨大的宫门打开了，阁车隆隆地驰进了明光宫，大群士卒站在阁车上，以奇怪的目光注视着太子。他们手中握的不是兵器，而是锄头、铁锹等掘土工具。他们红扑扑的脸上充满着迷惑，他们没有什么见识，都是天下郡国征召而来的农民，大多服满一年兵役就要罢归家乡。但是他们深知，只要命令他们掘土，从来都不会无功而返的。即使他们掘不到什么，也会有另外一群人有所收获。作为普通的士兵，他们想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对太子开刀。站在阁车上，他们望着太子的目光既有迷惑不解，又蕴含着怜悯。士卒们在明光宫各个宫殿里一阵狂掘，只要胡巫伸手一指，他们便立即锄锹并下。铺满菱形青砖的宫殿内，一瞬间被掘起的泥土堆积如山。这场挖掘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天，期间没有任何消息能够透露。太子和他宫里的所有人在这几天内都要搬来搬去。到了第三天的黄昏时分，江冲带着刘感、韩月、苏文等几个人来到刘据面前。
1: 太子殿下，事情办完了，我们这就撤出，太子可以让工人把坑给填平了。
0: 儿子刘敬站在太子身边，愤然大怒：“
2: 什么？你们把宫里挖得乱七八糟，现在叫我们自己填？”
0: 江冲又笑了一下：“
1: 哼，皇孙请息怒，诏书里只命令臣等搜索，没有命令填土，臣等自然不敢这样做。”
0: 刘敬气得脸色发白，他还要说什么，被刘据喝住了：“
3: 大胆！有你这样跟江都尉说话的吗？还不快快退下！”
1: 哼！
0: 刘敬只好愤然地闪到一旁。刘据上前一步，客气地向江冲拱手：“
3: 啊，江都尉，犬子无礼，请江都尉莫怪。敢问江都尉搜索的结果？”
0: 江冲笑了笑：“
1: 哎呀，皇孙年轻气盛，臣怎么会跟他计较？再说臣奉诏书行事，即便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也是义无反顾的。皇孙要发怒，臣也只有担待了。”
0: 他这么一说，太子周围侍从的脸上无不现出惊异和激愤的神情。本来刘据以皇太子之尊向江冲客气两句，江冲应该忙不迭地谦让才是，然而他竟然说是怎么会跟他计较，显出一副自己果真年高位尊，不屑于跟少辈计较的口气。口里虽然称臣，实际上却是有恃无恐，骄横至极。太子家令张光手握剑柄，当即就想冲上去杀了江冲。刘据觉察到了什么，移动脚步，用身体挡住了张光。“
3: 啊，江都尉肯原谅犬子再好不过了，都尉军搜索的结果如何呢？”
0: 他见江冲不回答， 又耐着性子再问了一遍。
1: 那也没什么，太子还是进去吧，不必送了。
0: 说罢江冲拱拱手退后几步，反手抓住车随登上了他的革车。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8集。
1: 敢问江都尉搜索的结果？
2: 江冲笑了笑，
3: 也没什么，太子还是进去吧，不必搜。
2: 说罢，江冲拱拱手，退后几步，反手抓住车随，登上了他的革车。
3: 诸位听本府的命令，立即收整工具兵器，撤出太子宫。
2: 话音落后，刘敢骑着马不停地来回走。
4: 各部司马听着，江都尉下令立即撤离太子宫。
2: 于是他属下几个院属便立即分头宣布，大群士卒闹嚷嚷地登上革车，随着隆隆的车声驶去。刚才还热火朝天的明光宫重新恢复了以往的死寂，留下的是刘据一帮人神色沮丧地看着翻得乱七八糟的宫殿土地。

0: 他们不知道江冲搜索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张光望着江冲的背影，恨恨地骂道：
1: 这个狗贼，我刚才真想杀了他。
0: 刘据叹了口气：
2: 唉，张军，万物冲动，现在就杀了他，不是正好证实我们心里有鬼吗？我们谨慎一些，总有一天要让他死。
0: 这时石德匆匆地走进来：
3: 殿下，我们还是赶快通知一下皇后。前几天皇后詹氏、薛广德和中旧令程安送来消息，他们正在秘密将中旧车改装为阁车。武库令田义昌也密示承诺支持太子，有了武库兵器，明光宫、长乐宫和未央宫的刑徒一两万人，加上一向支持我们的长乐卫尉胡无忌的长乐卫士两万人，明光宫卫士两万多人，以及长安各中都官囚徒六七万人，一共有十万余众，一定能击破江冲。
2: 难道真的要造反不成？
0: 刘据脸上的汗又不由地下来了。
2: 要知道，不管胜负，都将有毁于后世的声名。少妇，您不是一向对我称颂《公羊传》吗？《公羊传》有云：“人臣无将，将即反。”连将有谋反之心都可以视作谋反，何况我们这样盗发武库兵器、明目张胆的攻击天子使者，怎么也无法推脱谋弑君父的恶名啊！前段时间，少妇跟我大谈《左氏传》，为学者不是很注重家法的吗？怎么突然改学他经了？
0: 听了刘据的话，石德心里暗暗苦笑：
3: 这太子真是迂腐至极，怪不得会被臣下欺凌着死。哼，这都是我父亲当太子太傅时教坏的呀。世事变迁，当然要跟随形势变化，怎么能死守经典？这时候还跟我大谈经义，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0: 想到这儿，石德急了：
3: 太子殿下，现在不是谈经论义的时候，你看江冲临走时的架势，陷害太子是必然的，他此番一定是去上奏皇上，如果皇上听信他，再赐给他虎符，让他得以征发三府郡兵和北军八校尉骑士，我们就后悔莫及了。凭着十万临时受兵的刑徒，是绝对无法抵挡北军献卒的呀。
0: 刘据一向尊敬师父，看见师父发急，心里也知道是为自己好，他来回踱了几步，还是下不了决心。
2: 不行，不会那么严重，我们再等等。我想他未必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诬陷我，如果真的诬陷，何不马上宣布我的罪状？
0: 石德苦笑了：
3: 哼，殿下，臣看江冲丧心病狂的样子，没什么不敢做的，他只是暂时有所忌惮，才不敢贸然宣布。倘若手上有数十万兵士和骑士在手，那就不会有顾忌了。
2: 不，不，我们再等等看，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做让君父不悦的事情。
3: 太子殿下，
0: 石德还想张口，刘据摆摆手制止了他：
2: 哎，少妇不必多言，我意已决，暂且以静制动吧。我累了，诸位

0: 请先退下。
1: 遵命。
2: 石德和张光等人无奈，只好悻悻地退下。他们走出殿外时，石德突然抓住了张光的手。
1: 张君，太子过于仁慈，大祸将临却还不自知，我们为臣下的不能坐视不管，你应该立即派心腹院属去未央宫告知皇后，请皇后再派使者去甘泉宫问候皇上。前次数次皇后派人去都被拒绝接见，据说皇上病得很重，说不定此时已经神志不清。说句为臣子不该说的话，离驾崩不远了，此乃非常时期，恐怕监吏会因此生事作变。如果这次皇上仍然不肯接见使者，我们就立即缴节发兵逮捕江冲，然后号令天下将他斩首于长安市。
3: 少府君说的是，太子犹豫不决必然会坏了大事，我这就派人去未央宫。
2: 说完他拉过身旁的一个院吏，
3: 臣吾启君，你拿着太子节信立即去未央宫，你从长秋门进，那里有皇后的心腹佳丽会放你进去的。
4: 遵命。
2: 且说三天前，魏皇后已经知道江冲搜索明关宫的消息，听到陈无且的报告后心乱如麻，终究令陈安听了赶紧插话。
5: 皇后，臣担心江冲对太子不利，不如现在就逮捕江冲。
6: 不行。
2: 魏皇后听了断然拒绝，
6: 万一江冲没有诬陷太子的意思，我们又贸然逮捕他，不是自己证明给他看我们在谋反吗？
4: 这倒是，真是两难呀。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江冲的意图就好了。
6: 江冲现在一定会更加的谨慎，怎么可能知道他的意图？
4: 皇后，臣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6: 哦，谁？
2: 魏皇后赶紧追问。
4: 臣听说京兆尹神武近来和江冲来往密切，通过他也许能够打探到江冲的意图。再据上次石德和神武见面的印象，觉得神武秉心正直，是个贤人呐。神武的家里如侯，是当年的摄生校尉，后来为公孙贺的舍人。哦，还有管才智也曾是公孙贺的舍人，现在啊都成了神武的心腹佳丽了。神武能将公孙贺的舍人笼络为佳丽，足以见此人光明磊落，颇有度量。
6: 秉心正直，又岂会和江冲那狗贼关系密切？
2: 魏皇后不悦地回答，
6: 若不是这个神武，哪里又会有什么巫蛊案？至于说到如侯管才智那一干人，一点儿也不奇怪，天下趋炎附势的小人向来不少，那又能说明什么？想当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在世时，攀附我们魏氏的又有多少？而现在呢，他们都死到哪儿去了？
2: 见皇后动气了，陈安赶紧规劝，
5: 皇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何必深责？臣观神武所作，也觉得他并非是奸佞小人。至于巫蛊案的缘起，那也多半是天意，不能怪他的。
6: 好吧，你们都认为他不错，那你们就去向他打听， 就怕他把我们

0: 不卖了，反而让江冲更早有了准备。
1: 哦，那倒也没有，我们不打听，江冲也一样有了防备。他的府地每天有500士兵轮流守卫，那是皇上专门从北军调拨给他的。
0: 那好吧，赶紧派人去吧，就麻烦陈无且走一趟。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2: 魏皇后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镐街边上的京兆营府地，小五和英奇两人此时正在商量着事情。
3: 英奇君，刚才听陈无且的意思，太子想发兵诛戮江冲，只是下不了决心，我们就鼓励一下他吧。依我看，江冲既然搜索了明光宫，下一步就是上奏。从长安到甘泉宫的驿置，第一站就是魏成义，这是最方便的路了。也有可能他第一站会走万年驿。不管怎么走，这两个地方都在京兆尹的治区。你赶快私下吩咐魏成义长、万年驿长以及这两个驿站附近的所有亭长，如果有江冲派出的意识，立即想方设法稳住他，偷得他的文书内容。
4: 好，只是文书上有凤泥，拆开了就会被发觉。
3: 这当然又要发挥你乍刻印信的本事了。看完之后，用新刻的印信给他重新盖上凤泥。
2: 小五说完，拍了拍英奇的肩膀。
3: 不过这样还是很危险，我欠你太多了，如果你不想做，我也不勉强，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英奇一听涨红了脸。
4: 怎么不想干？剪除江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更不用说因为他而使得翁主惨死，想起这个畜生就恨不能生剥其皮。如果能和他同归于尽，你是在所不惜的。
2: 英奇的话令小五眼眶中突然涌出泪来。
3: 李都和我一同患难，又为我而死，我毕生怎能忘的？倘若不能给他报仇，活着真如行尸走肉一般。
2: 说罢他擦了擦眼泪。
3: 很好，我们立刻派人去一时可能路过的各亭驿站守候。记住，千万不可去大明就打听，免得走漏消息。
4: 夫君不要难过，马上就可以报仇了。
2: 英奇说着心里也有些酸楚。
4: 大人，我现在就出发赶往魏城。
3: 好，我派破虎马上去万年驿，但愿苍天助我杀了此贼。
4: 好，我走了。
2: 英奇奔到院亭，便立即命令套车。不多一会儿，一辆黑色油泥屏风的摇车冲出了京兆尹府，顺着镐街东行，穿过长安城东的霸城门，往魏城方向驶去。不到两个时辰，这辆摇车已经驶到了魏城西边不远的第一个最大的驿站——魏城驿。英奇跳下摇车，刚进魏城驿站的院门，驿长已经迎了出来，见到英奇，急忙躬身施礼。英奇拉着他的袖子往里边走，一边走一边低声问他，
4: 今天有多少个使者经过？可有水衡府的人？
2: 议长带着鹰旗

0: 到驿站的侧楼上，关上门，低声报告：“
1: 禀大人，下官谨遵大人吩咐，这两天亲自关注过往游人使者，凡是经过的游人，全是我亲手登记的名册，填发到站的时间。可是，没有发现水衡都尉府派出的使者啊。”“
2: 好，想来他们也没那么快。要搞这么大的阴谋，当然还要仔细商量步骤。我也不走了，这几天就在这儿等候。”
0: 英奇说着，从身边随从手里接过了一个包裹，掏出几件浅赤色的衣服，一件件地穿上。马上，他也变成了一个驿站的小吏模样。
2: 我想，长安的驿马走了两个时辰，到这里也该换马，否则无力行走。前面只有几个小亭，马匹不但很少，而且质量欠佳。在渭城驿换马，应该是最佳选择。
0: 他说着，走到室内一个大铜镜面前照了照，大约是很满意自己的打扮。
1: 大人放心，其实江冲的使者哪里会料到我们在这儿等他？他们没准备，我们有准备啊，一定可以打探出消息的。
2: 好，我们下楼吧。万一他们这个时候来，不要错过了。
0: 英奇说着，向楼下走去。他们来到楼下守候，这期间便来了一些游人驿使，有丞相府发出的，有御史大夫寺发出的，有少府、大鸿胪等官署发出的，还有河西诸郡送归河东籍庶族的官木的，都要经过渭城驿。有的文书要经过驿长交接，写上送达时间以及从此驿继续发送的时间，但是水衡府的驿使却没有见到。英奇心里甚是焦躁，他站在楼上倚着窗户，两眼呆呆地望着长安迟到的方向。正是深秋的时节，迟到两旁的杨树叶开始飘落，黄灿灿地掉了一地。驿站的院子里也是一片碎金，屋顶上被秋叶盖满了，看上去色彩斑斓。不过这时的英奇却没有心情欣赏，他慢慢地踱下楼，坐在院子前的门槛上，一副丝毫不讲卫生的邋遢姿态，很像是一个下级官吏。就这样整整等了两天没有收获，英奇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到了第三天的早上，天刚亮，英奇就早早地起来了。驿站的其他小吏不敢晚起，也赶紧起来，一起洒扫庭院。院子里炊烟袅袅，在烧早饭。等吃过了早饭，他又焦急后，但是这一天还是没有收获，他开始失望。江冲要么还没有派出使者，要么就是使者走的不是他这个驿站，而是万年驿。他担心一介武夫的郭破胡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虽然他早已刻好了一个水衡都尉的印信，让郭破虎带上，但是如果江冲临时改用了别的印信，他就怕郭破虎会把他给漏了。真要是那样，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英奇望了望天色，已是黄昏时分。正在他无奈之际，突然听见马蹄声响，

0: 抬头远望，看见从长安驰道方向奔来的一匹黑马，马背上坐着一个灰衣小吏，殷奇的心不禁砰砰直跳。
1: 也许这就是我要等的人。
0: 殷奇正在猜测，转眼间骑马的人就来到了近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9集。
5: 英奇望了望天色，已是黄昏时分。正在他无奈之际，突然听见马蹄声响。他抬头远望，看见从长安驰道方向奔来的一匹黑马，马背上坐着一个灰衣小吏。英奇的心不禁砰砰直跳。
6: 也许这就是我要等的人。
5: 英奇正在猜测，转眼间骑马的人就来到了近前。那小吏也不下马，直接骑进了院子。
7: 给我换马，有紧急文书送往云阳。
6: 云阳？那不就是甘泉宫吗？
5: 英奇心底猛地一喜，马上应道：
6: 哦，足下请下马，先进驿站用饭，休息一夜，明日再出发。
5: 英奇心里好生欢喜，这游人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了，他不肯过夜歇息，倒怕没有时间和机会能到得他的文书了。那小吏的腰上系着一个黑色的丝囊，上面印着赤色和白色的花纹。英奇看了一眼，心里砰砰直跳，有点紧张起来。原来寻常奏报文书采用黑色丝囊包裹，如果黑色丝囊上有赤白色的花纹，那就表明此文书异常紧急。像这样的文书简直都不用拆开看就知道太子要倒霉了。但英奇

0: 转念一想，
1: 不对呀，江冲如果用紧急文书囊装密奏文书，那傻瓜都知道上奏的内容非同小可，如果有极大的奸谋，怎么可能如此招摇？
0: 因其心中奇怪，却又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1: 嗨，先看了再说，如果不抄得一份文书的附件，太子又如何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就不肯孤注一掷地发兵，那么要杀死江冲就真的遥遥无期了。
0: 想到这儿，他谦恭地一笑，
2: 什么急事儿？用赤白囊装过文书，
3: 江都尉关于巫蛊案的奏文自然要紧急了，这是关系到皇上的御体安康，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呢？
0: 那小丽说着，脸上忍不住露出骄傲的神情。英奇听了心里一喜，
1: 是，那是那是，江都尉是天子的忠臣，他的文书自然比什么都重要。足下在水衡都尉府当差，真是前途无量啊。哎，你看我们这些人就不知何时才能熬到这福分。
0: 那小丽听英奇这样赞美他，更是满脸喜色。
3: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都尉府的一个小吏吧，又不是高级院吏，有什么能让诸君羡慕的？
1: 如此重要的公文，都尉竟放心让足下递送，可见很器重足下呀。我们也在吏职多年，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呀。啊，
0: 那小吏越发欢喜了。
3: 这倒是，一般文书都以庭醒，再重要些的也不过以游行，像我这样专门递送不假他人之手的以立马持行，的确是最高规格的。
0: 英奇更显出一副好奇的神色，
1: 哎，不知文书所奏何事如此要紧，可否说说，让我们这些小吏也长长见识。
3: 这个我的确不知道。
0: 那小丽说着收起了笑容，
3: 就算知道了也绝对不敢透露，会被腰斩的。诸君帮我备好良马，我明天一早赶路。
1: 好，放心吧，这是自然的，足下请进驿站歇息，尽些膳食。
0: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几个人摆好晚膳后，英奇兴奋地提议，
1: 哎，驿站还藏有几坛好酒，不妨大家一起喝口酒高兴高兴。
4: 好，这个主意好，
0: 众人都叫好赞成。那小丽听见有酒也眼里放出光来，嘴上却仍然迟疑。
3: 好是好，就怕名臣起不来误了公事，有时每天行多少礼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 这个我岂有不知，明天挑匹好马给你，绝对让足下比规定时间早到甘泉。
0: 英奇说着已经倒了一樽酒递给那小丽。那小丽的意志本来就不坚强，现在眼里见了酒，哪里还能推辞，便伸手欣然接过，扬起脖子就一饮而尽。
3: 好酒好酒。
0: 英奇也给其他几位小吏斟满，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大喊大叫起来。刹那间一坛酒就见了底，英奇索性抱来了另一坛酒。
1: 来来来，今天能和水衡都尉的府吏一起饮酒，真是有幸。

0: 干脆把剩下的这坛也全饮了吧。
1: 那小丽这会儿兴致高涨起来，再无任何异议，由着英奇给他满酒。而这次英奇已经在他的酒樽上抹上了一些可以暂时致幻昏迷的药粉，那是小五给他的，也是刘丽都的遗物。因为汉律规定，不管是毒药还是可使人昏迷的药物，只有王侯大吏才准许收藏。那小吏怎么会想到一个驿站的寻常小吏会有这些呢？他喝下这杯酒，不长时间就歪倒在席子上，昏睡了过去。英奇赶忙从他的腰间解下了丝囊，丝囊靠着腰间的里侧，原来还有一块木质的封茧，封茧上有三道气口，用细绳缠了三道。这块封茧两头薄，中间焚起的部分被弯去了一个四方形的凹槽，凹槽里是一块封泥，已经干燥了。英奇将那封泥放在灯下细细查看，上面是凸起的水横都尉印五个大字，木简的封泥上方有墨书的水横密奏几个大字，下面是几行小字：水横都尉印，11月辛巳卒未央以马驰行。英奇兴奋地不禁暗叫，
2: 好险啊，他这个水横都尉印竟然还破了一个角，幸亏让我遇上了，还能照原样也磕破一个角，如果换了郭佛湖，那可就麻烦了。
1: 英奇随即拿出刀笔，在灯下细致地仿刻起来，没多少功夫就将印刻好了。他仔细地比较了一番，确认一般人绝对看不出破绽，然后便果断地抠出那枚封泥。那封泥干燥脆弱，一抠之下就成了碎片。他解开细绳，从丝囊里掏出两片对合在一起的木闸，打开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那上面写的是：臣江冲以征和二年10月乙卯，率执金兀车骑绝谷长安诸官寺和民居，费时10余日，掘得同墓人数十，同人兄父间分别书陛下赵婕妤以及黄少子的名讳，经胡屋勘验，确定为行屋古树所用。同墓人长半尺许，关节可活动，拜送起卧亦如真人。为防万一途中亡失，同人遣其他使者送旨。臣不敢自专，奏请陛下明断。这文书中无半句涉及皇太子，只说是搜索诸官寺和民居所得。英奇不禁暗暗叫苦，这江冲果然狡猾，在文书中隐晦其词，连证据也不和文书一起记送。那真正的奏告文书想来还有其他使者递送了，万一使者走万年驿，不知郭破胡能否对付。不过现在这封文书既然拆开了，也不妨抄录一下。他赶忙拿出刀笔，将这封密奏按原样抄录，然后将文书捆扎装进丝囊，用泥巴将木槽填实，盖上印信，重新系在那小丽的腰上。他明天醒来绝对不会发现曾有人动过。英奇看着那小丽昏睡的面孔，脸上不禁泛起了愁云。

0: 我是继续在这里等着呢，还是应该立即赶赴万年和郭富湖会合呢？
1: 英奇拿不定主意，一时间心里倒海翻江。

0: 在西英街的水恒都尉府，江冲的心里同样是忐忑不安，因为未来几天的结局充满了惊惧。他又登上他的阙楼，望着冷冷清清的西英街。已经是深夜时分，街上半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城门方向有灯笼的光亮，那是城门校尉的卫士在巡逻。长安城是阴沉而扩大的，四围都是宫殿飞檐的影子，整个城市宫殿占了三分之二，这就是伟大的长安城。江冲每当心烦意躁的时候，便深夜登上他的阙楼，遥望着长安的屋脊，心里就会慢慢地安定下来。能这样端详这伟大的城阙是一种福分，绝不能轻易失去。他悠然地望着天上的夜空。
1: 现在我还害怕什么？多年来我千辛万苦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谁不喜欢我就必须付出代价。
0: 他脑海中想象着刘据被腰斩成两块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报复过后的虚幻的快感。
2: 父亲，这么晚了还不睡吗？
0: 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他回过神来，听出是儿子江娟之的声音。
1: 你来干什么？
0: 江冲的语气里露出了不快。对这个儿子，他很是疼爱，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但是他不喜欢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因为这儿子和他的性格颇有不同，而且屡次挑战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户主、一个两千担大吏的权利，总是劝告自己不要太嚣张。
1: 嚣张？可笑！没有我的嚣张，作为我的儿子，你能够享受这样锦衣玉食的生活吗？这个世道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道，不是刘据杀死我，就是我杀死刘据。
0: 江冲心里想着，便转过头去不再看他，而江娟之仍然不安地望着江冲。
2: 父亲，你真的要害皇太子吗？
0: 江冲立刻板起了脸。
1: 什么叫害？是他刘据自己找死。哼，他竟然敢用同谋人诅咒皇上，我作为人臣自然不能听之任之。
0: 江冲从来不肯对儿子说真话。
2: 父亲，你何必再瞒我？这样做一旦暴露是要被连坐的，皇太子没有任何理由诅咒他的君父，这大汉的天下不久就是他的。
1: 好啊，你可以去告发，可以去告发你的父亲，我不怕你。
0: 江冲阴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1: 你是我的儿子，如果你去告发，皇上会相信你，

0: 他也会赦免你。但是我和其他很多的人都会死。如果你不去，那么我们就都可以保全。你可以进宫当郎官，慢慢升迁到2000担。当然了，还有第三种选择，你不去告发，我也罢手不干，那么皇太子即位，我们都会死，那才叫真正的连坐。究竟怎么做，你想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不阻拦你。
1: 江冲说完又转过了头。江娟之沉默了。从感情上讲，他不能在这三条之中做出任何一条选择，特别是他不可能去告发他的父亲。然而诚如父亲所说的，如果等到皇太子继位，整个江氏家族就将遭到株连，就将血流成河。那么显然只有采取第二条选择了。他是一个人，虽然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但是更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唉，父亲，你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吗？
1: 这句话惹恼了江冲。
0: 去，你不是我的儿子。这世上哪有什么必然的事，成者王侯，败者贼。大丈夫不敢拿命运去赌博，难道一辈子去小心谨慎地伺候别人吗？问题的关键是，人家是否会愿意永远要你伺候啊？
1: 江娟之不敢答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小跟着父亲逃亡到关中，养成了担惊受怕的性格。虽然形貌倒像个雄赳赳的男子，内心却很畏软，自卑而又敏感。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也只在心里爱慕。像以前见到靳墨如，是在家臣的极力怂恿下，他才告诉父亲，求父亲派人去求婚的。虽然颇有波折，那女子却意外地让他得到了，这甚至让他有些得意。他知道，一切都是父亲给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不愿意因为父亲的所为而再次失去。江冲见他这个样子，语气缓和了。
0: 啊，真是不孝之子啊。老实说吧，你父亲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看皇上想换太子已经很久了。你要知道，虽然他是大汉一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却也不是事事都能顺着自己的意愿来的。废除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太子，情义时绝对通不过，御史会驳回诏书。皇上也不想强行驳回群臣的意见而被天下人骂为无道之君，所以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帮他。
1: 江冲说着，语调开始抖了起来。
0: 所以我敢说他还会感激我，但是我却永远只能装糊涂。如果让他知道我猜中了他的心事，我们都会没命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0集。
3: 真是不孝之子啊。老实说吧，你父亲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看皇上想换太子已经很久，你要知道，虽然他是大汉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却也不是事事都能顺着自己的意愿来的。废除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太子，廷议时绝对通不过，御史会驳回诏书，皇上也不想强行驳回群臣的意见而被天下人骂为无道之君，所以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帮他。
5: 江冲说着，语调开始抖了起来。
3: 所以我敢说他还会感激我，但是我却永远只能装糊涂。如果让他知道我猜中了他的心思，我们都会没命的。
5: 江娟之听得愈加糊涂，不禁瞪大了眼睛。
6: 父亲，您说什么？您在帮皇上？啊，天哪，皇上还要人帮吗？
3: 当然要。
5: 江冲的脸色开始缓和了下来。
3: 皇上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已经派人从2条驿路送文书给甘泉，一条走渭城，

0: 少走万年，走未成义的发的只是普通文书，走万年义的才是这次世界的重要文书。虽然刘据一向怯懦，不一定敢派人去劫持游人，但我还是要防着他，这叫有备无患啊。这几天甘泉宫应该会有报文，希望皇上能颁下虎符，发兵持卫明光宫。只是消息绝对不能让刘据知道，否则就凭我现在手中这点力量，连他明光宫的卫士我都挡不住。我已经派人监视了明光宫，看他们有什么动作，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啊。
1: 好吧，父亲，你做的总有你的道理。
2: 江宣之被父亲说服了。
1: 不过除去太子之后，父亲想要扶持谁为太子呢？
0: 那本来不是我有兴趣管的，其实谁当太子都行，只要不是刘据。不过丞相和二世将军都希望扶持昌邑王，我看也只有他合适了。现在我和他们关系都不错，再加上拥立之功，将来封个万户侯应该也不成问题。
2: 江宣之听得脸色苍白。
1: 父亲，你难道真的确信自己和丞相二世将军能够一手遮天，只要想扶着谁就一定可以吗？
2: 江冲又不高兴了。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真是枉为我江冲的儿子。你要明白，如果凡事都畏首畏尾，就什么也不能成功。在目前的大臣中，有谁敢反对丞相和二世将军？对了，还有一个人一定要除去，就是神武那庶子。上次他射杀你叔叔的仇我还没报呢。
1: 啊，神武不是和父亲言归于好了吗？
2: 江宣之又不禁大惊。
1: 上次孩儿婚礼他还来祝贺的，我看此人恭俭能让，是个人才，父亲何苦要害他呀？至于叔叔的死，恕孩儿直言，那是叔叔罪有应得，谁做了京兆尹都会那么做的。叔叔也太蔑视王法了，皇上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才容忍了他，倘若将来父亲失宠，叔叔即便不死也一定会连累我们灭族的。
0: 你懂什么？
2: 江冲厉声制止了他。
0: 即便你叔叔有罪，这也轮不着他来管了。上次他突然上门祝贺，我一直觉得古怪，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人，我总觉得他有哪里不对劲儿。后来我总算是想通了，此人的心计和狠毒只会比我强，不会比我弱呀。只要上天给他机会，你当他是吃素的？那个叶廷令赵和奇啊，原本和他是一伙的，后来可能和他有隐怨，他竟然不顾互相的利害关系怂恿我将他处死。哼，我曾派人混到他家当门吏，最近我收到密报，他妻子的死可能就和赵和奇有关，为了那个女人他连赵和奇都不放过，岂能对我善罢甘休啊？更何况他的岳父是广陵王，他心里自然巴不得拥立广陵王，所以不管是于公于私，他这个人都必须死。
2: 江宣之不再说话。从父亲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他父亲这样做是对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然而人们为什么要这样你抢我夺，这样互相杀戮呢？江宣之想不明白，也无法劝阻，只好无奈地

0: 摇摇头。英奇赶到万年翼的时候，看见翼长正脸色惊慌，他急匆匆跑进去，面对着亭舍里的景象目瞪口呆。郭破胡基坐着正在发愁，他面前的地上躺着四具尸体，一看那装束和魏成义水衡都尉府派出的小吏一样，尸体们倒在地上的形状各异，一个仆倒，背上插有一只短戟，两个仰面朝天，脖子部位全是血污，显然是被刀剑破喉而死，还有一个整只肩膀被卸下，身体微微颤动，似乎还没有断气，身下却满是血迹。那背上重戟的尸体显然是想逃跑，被人短戟致重而死的。屋子里杯盘狼藉，大概当时正在吃饭，因为某事突起争执发生殴斗。英奇不禁皱了皱眉头，郭破胡看见他好像看见了救星，一下子弹了起来。
1: 英奇君，我无奈之中杀了他们，你帮帮我。
0: 英奇又气又可怜地望着他。
2: 嗨，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实在是坏了府君的大事啊。
1: 这几个使者好不狡猾，硬是滴酒不沾，而且用完饭就要起身继续赶路，我一时气急想拦住他们，最后就成了这样。
0: 英奇见郭富胡身上也有数道伤痕，便不忍心再说他。况且江冲一次派出四名使者，自然是颇有准备，换了自己也的确是毫无办法，于是只好安慰他。
2: 哎，既然如此，暂且不管那么多了，也幸亏你勇力过人，不然的话不但让他们跑了，我们还是脱不了干系。先忙正事儿。哎，文书呢？
0: 郭破胡这才恍然大悟。
1: 刚才一时沮丧还没来得及看，就在这人的腰间。
0: 说着他指了指那个躺在地上还在微微蠕动的人。英奇跳过去，顾不得血腥气，翻动他的身子，从他腰间搜得黑色的丝囊。那人喉咙间发出微弱的声音，却说不出话来。英奇叹了口气，
2: 哎，我帮你一下吧。
0: 说着拔出刀，一刀将他砍死了。英奇照原样拆开风泥，上面已经糊满了血污，里面的木牍上写着数行字，前面的内容大致和魏成义的差不多，而在后面却不出英奇所料，果然将这弥天大罪诬陷到太子头上。英奇站起身，在其他尸体上翻弄，各搜得一个黑色丝囊，里面分别有一铜木偶人，胸腹间果然有篆书的小字，分别写着刘彻、赵婕妤、刘福陵。英奇深吸了一口冷气，暗叹江冲的歹毒，像这样指斥皇上而且言语极度不敬的话，任何仁厚的君主看了都会大发雷霆，从而不加思索地下令收捕。英奇将文书偶人一并装入丝囊，藏在自己的腰下。
2: 事已至此，已经没必要躲躲藏藏了，我们现在就将此原件送交。

0: 太子，让他死了侥幸之心。如果他还是当机不断，那就真是万劫不复了。
1: 说完，英奇和郭破虎两人匆匆跑出来，驾上摇车，冲上了驰道，往长安方向飞驰而去。此刻，小五在府里也心乱如麻，焦急地等候着消息。这期间，小五也没闲着，他把如侯、管才智等人全部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江冲的阴谋。如侯首先沉不住气了：“
2: 江冲这狗贼真是丧心病狂，皇太子温良俭让，惠民流于天下，如果被江冲残害，是大汉之大不幸。不知府君的消息是不是确定无疑？”“
3: 暂时还是猜测，不过我已经派英奇和破虎两个去驿站等候，设法堵截江冲的信使，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据我预料，皇太子应该是凶多吉少。等英奇回来，诸位当知我所言不虚。”
1: 如侯听了迟疑了一下：“
2: 我们一向相信府君的断事能力，不过下吏敢问，府君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何用意呢？”
1: 小五望着他们笑了：“
3: 哼，我知道诸位都很敬服皇太子的为人，虽然我和皇太子没有私交，也知道皇后对我不满，我也不是什么高风亮节的人，只是江冲这奸贼和我有仇，就算将他剁成肉泥，也不能消我心头之恨。诸位敬重太子，那是为了公义，而我却是为了私仇。当然，如果能因此对公义有点帮助，那也是乐于见到的。”
1: 小五的这一番话令如侯等人都很是感动，管才智立刻向小五表态：“
4: 府君对我等有大恩，江冲害得府君深入牢狱，而我等不能为府君报仇，愧悔欲死。这次如果能帮助府君处此冤恶大凶，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2: 管君说的是，我们受府君恩惠，早就想有所报效，只是得不到机会。如果这次能够公私兼顾，铲除江冲，那的确是我等日夜盼望的。”“
3: 有诸君这些话，再好不过了。我知道如将军在北军中有崇高的威望，不知能否有办法联系到北军的旧部倚助太子。以太子现在的兵力，杀一个江冲固然够了，但万一事态扩大，引起皇上震怒，没有足够的兵力，就不能成事了。”
1: 如侯想了想：“
2: 夫君，我原任舍生校尉，兼领长水校尉，颇有一些旧部。如果府君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潜入宣曲宫，矫制发动长水胡骑20000余众，加上其舍校尉的兵士20000余众，即便是江冲有了虎符，发得了三府附近各县的兵力，我们也不怕了。”
3: 英奇擅长伪造印信，等他回来就让他伪造符节和天赐玺印。不过将军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也不能说你来自京兆尹府，免得江冲疑心。哼，我的门吏竟然是江冲派遣的暗探，还当我不知呢。”“
2: 府君放心，我等一定保守秘密，就是死也不会连累府君。事情成功，府君功劳巨大，万一失败，别人也不会知道是府君在暗中帮助太子。”
1: 听如侯这么一说，小五的心里有些羞愧，不过转念一想，也觉得没必要为了太子而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时谭冲

0: 国匆匆走了进来，悄声告诉小五：
1: 夫君，门外有一年轻女子登门造访，说是有重要物件要亲手交给夫君。我按照夫君以往的惯例，已经将她带到非常室中等候。
0: 小五挺直身子，对如侯等人说：
2: 诸位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0: 说着站起身来，和谭冲国走了出去。非常室是个密室，掀开室中上方的木板，可以升上一个雀楼，雀楼的四面都是锁窗，还有射孔，居高临下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四围的动静。又因为它悬居一边，绝对无法有人能靠近窥测。非常室中还积存有为数众多的非盲室，大约有数千只，大黄监舍的强弩数十张，剑戟数十柄，可以装备十个以上的士卒。实际上这是临时应变的地方，汉代的宫廷和好一点的大官府地以及边关等地的哨所都住有这样的应急室。小五进去，看见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女子正来回走动，看见小五，她急忙叫道：
3: 沈先生，急死我了。
0: 小五看着这女子有些面熟，一时间竟有些茫然。
2: 你认识我吗？
3: 沈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连同乡都忘了？先生记不起我，可曾记得敬义君？
2: 晋莫如。
0: 小五终于想起来了。
2: 是你啊，你是晋义君的婢女。
0: 那女子听了立刻笑出声来。
3: 看来沈先生的官儿当得还不算太大。
2: 嗨，官当得再大，见到同乡也是高兴的。怎么足下为何突然来访呢？
0: 那女子从身后掏出一个丝囊，低声对小五说：
3: 沈先生，这是义君让我带来的，他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到先生手中。
0: 小五接过丝囊，从里面掏出一块叠成正方的丝帛，展开来一看，脸色不禁凝住了。丝帛上写着：
4: 水横都尉江府，妾莫如再拜问沈君足下，巫蛊之事告急，三府长安恐难安定，愿足下慎重举止，免遭奸人陷害，妾妾。
0: 小五看罢大为感慨：
2: 这女子真是宅心仁厚啊，我何曾对她有半点恩义，当年拒绝了她的求婚，她并不因此生恨，而今作为江冲的儿媳妇，又貌似将江冲要害我的阴谋告诉了我，这大恩大德将何以为报啊。
0: 想到这儿，小五叹了口气对侍女说：
2: 请带我回谢义君，义君的厚意身武绝不敢忘，也请代为转告义君，请他一切好自为之。
0: 小五说完，让谭冲国给了侍女赏钱，并带他将客人送走，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他要一个人想一想，到底何去何从。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1集。
5: 请代我回谢义军，义军的后裔，身武绝不敢忘。也请代为转告义军，请他一切好自为之。
6: 小五说完，让谭冲国给了侍女赏钱，并带他将客人送走，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他要一个人想一想，到底何去何从。对靳墨如他是感激的，然而对江冲的仇他却不能不报，否则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江冲这次如果成功，太子就要遭殃，江冲的势力会越来越大，而下一个被害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
5: 总之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假如江冲这次被干掉，靳墨如也将逃不掉厄运呢，那可怎么办呢？
6: 小五一时间心里颇为矛盾。
5: 也许靳不疑能上书报他吧。
6: 眼下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正想着心事，忽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从敲门的节奏中，小五听出了是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他按动机关，门慢慢地开了，小五顿时高兴起来。
7: 啊，英奇君，你回来了，快进来。
6: 英奇和郭破虎两个人走了进来，望着郭破虎，小五愣了。
7: 哎，破虎，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浑身是伤啊？他一个人击毙了四个江冲的使者。
6: 英奇边说着边擦着汗，将一个丝囊递给了小五。
7: 夫君请看看，江冲这奸贼果然像陷害太子，上奏言辞极为歹毒。
6: 小五接过丝囊，取出江冲的上报文书，匆匆看了看，气愤地猛击了一下急案。
5: 哼，也好，断了我的后路。江冲看

0: 家使者久不到达，一定会报告丞相府，调查使者失踪的情况。使者死在万年驿，我脱不了干系，事到如今只能背水一战。
1: 说完，小五将手里的东西递给英奇，
0: 把这个给如将军等人看看，他们该下决心了。
1: 三个人回到堂上，英奇将文书递给如侯和管才智等人，他们接过看了，一时都傻了眼儿。虽说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可还是被实实在在的阴谋吓坏了。如侯首先说话了：“
2: 夫君大人，此文书应当立即送往太子宫，太子纵然人后寡断，看到这份文书也就不会再犹豫了。”
0: 如将军说得对，我正有此意，不如烦请如将军亲自送去，太子意见如何，望回来告知。
2: 好，请英奇君干脆马上摩刻天子玺印，准备起事吧。
1: 说着，如侯站起身来，匆匆走了。明光宫雀飞殿的非常室中，刘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最后考验他的时机，这个四十多岁的半老男人此时却仍然在犹豫。
3: 不行，真的不行，为人子者怎么能盗窃父亲的兵器来专门诛杀父亲的大臣呢？这是大大的不孝啊。少夫君，不如我们也上书陛下辩白冤屈，皇上一向圣明，不会偏听偏信的。
1: 石德没有回答他的话，却心里暗怒，
4: 这庶子真是太不长进，到什么时候还抱幻想。
1: 见少妇不回答，刘据又问了一句：
3: 少夫君，我们给陛下上书怎么样，说明事实真相，皇上一向圣明，我想
4: 殿下。
1: 石德气愤地拦住了他的话，而后又觉得不妥，便耐住性子问他：
4: 太子殿下认为王秦的始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
3: 始皇帝虽然酷暴，但就其足不出户而能歼灭六国的战绩来讲，可算是一代雄主。这是令尊前太夫君教我的，少夫君以为如何？
4: 的确如此，始皇帝虽然暴酷，而他在位时却有陈胜、吴广起事，没有陈胜等的起义，高皇帝也不可能仗三尺剑而夺得天下。始皇帝虽然并不昏聩，却重用了赵高这样的奸诈小人和李斯这样没有操守的丞相，而倘若他的太子扶苏能够继位，秦国也绝不会立刻灭亡。所以太子殿下请想想，如今江充蒙蔽君上，和当年始皇帝的受蒙蔽是不是如出一辙？在这关键时刻，太子如果效法扶苏，那奸人将不知扶植什么人为太子。所以臣担心秦二世之祸复现于今呐。
3: 这少妇未必有这么严重吧，只要不让皇上伤心，即便我不当太子又有何妨呢？
1: 石德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猛然地提高了声音：
4: 殿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这庶子怎么总是不听臣言，将来后悔莫及呀。要知道，这天下不是皇上的天下，也不是你的天下，而是高皇帝的天下。你们即便未登至尊，都不过是社稷的暂时守护者罢了。太子岂是一个随便的职位，你想让就让的？我只怕你让掉的是整个刘氏的社稷呀。
1: 石德情急之下直斥太子为庶子，旁观侍从全都吓坏了。太子家令张光、太子舍人陈无解都

0: 颇为动容。显然他们也认同石德的看法，对刘据的首鼠两端颇为不满。而刘据也吓了一跳，他印象中的石德一向是温文尔雅，现在却突然失态，肯定是忧心如焚，一时忘形了。他默不作声，细细品味石德最后的这几句话。
1: 是啊，这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自己让出太子的职位不要紧，如果让奸人诡计得逞，丢掉整个刘氏江山，这事情可就大了。
0: 对于从小一直受儒家熏陶的刘据来说，什么事情都没有比丢掉祖宗的江山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比不孝还要不可容忍。所以他没有动气，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心腹们都默然低头，便又看了一眼前来报信儿的如侯。他知道如侯一向忠厚，便想听听他的意见。
1: 如将军，你怎么看？
0: 如侯想了一下，果断地回答：
2: 殿下，恕臣直言，不起兵只是小孝，而纵容奸人轻毁社稷是大不孝。臣请太子殿下摒弃小孝，臣愿意直接前往杀尽贼人。好！
0: 刘据突然大吼一声，令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1: 诸君既然都这样说，我也不再犹豫，发兵。不过具体事宜还要仔细规划，少辅君，你的建议呢？
0: 众人一下子都活跃了起来，石德的嗓音竟然有些激动。
3: 太子殿下，立即遣人秘密通告皇后，约定举兵日期。
4: 太子殿下，臣有一言。
5: 太子殿下，臣也有一言。
0: 一时间大家纷纷发言，一个时辰过去，基本上商议停当。如侯兴奋地望着刘据。
2: 太子殿下，臣受沈辅君嘱托，先要回去复命。沈辅君建议臣潜入北军，联系旧时部曲，征发宣曲公胡济和骑射校尉，以助太子。
0: 刘据迟疑了一下，
1: 我想暂且不要着急，等我先收捕了江冲再做打算，不要搞得声势太大了。
0: 征和二年的十一月初，上官里的暗道侯府，佳丽突然跑了进来。
6: 君侯，君侯，我刚刚在角落上观望，见大街上很喧哗，来了很多革车，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0: 韩月一听大惊，
7: 日前江都尉奏上甘泉宫，请求关闭长安十二城门，大力搜索巫蛊案的奸贼，现在还没有回应。难道天子诏令这么快到达，江都尉已经开始动手了？
6: 这下官没看清。
0: 佳丽赶紧回答。韩月一边踱步一边琢磨，
7: 即便得到诏书，我被陛下特地遣来协助江都尉，他要动手怎么也该先通知我呀。
6: 君侯有所不知，有些革车是向我们上官里的里门来的，不知上官里又有哪个大臣犯事要被族灭了。
0: 韩月心里更加惊讶，
7: 这次奏报的逮捕对象是皇太子，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太子就在明光宫，车骑怎么会驰往上官里？这里面大有问题啊，我自己上阙楼去看看。
0: 说完他就要向楼上走，正在这时他听到自己的院门外响起了

0: 急促的鼓声，不由得大惊失色。这是收捕大臣时的一种仪式。鼓声响过之后，再有一顿饭的功夫，贾氏就会冲进来。这一顿饭的功夫，其实是送给大臣用来自杀的时间。他的心一下子凉了。
1: 难道皇帝不是真的想废太子，而是发现了我和江冲的手脚，派使者来收捕我们的？
0: 想到这儿，他不由得腿都有些软了。他正紧张地考虑应该怎么办，门已经被冲开了。看来这一次使者的心情非常急切，竟然连自杀的时间都不肯给。说话间，一大群武士仗着剑戟涌了进来。一个黑衣使者大声喝道：
2: 有诏书，收捕暗道侯韩月。
0: 说着便展开了竹简：
2: 制诏御史，朕命韩月、江冲、苏琪杂至巫谷，而三人怀诈不忠，构陷良善，事情发觉，罪状明白，朕失望也。属下有司急发车骑，何家收捕，勿使一人走脱。
0: 韩月见着使者极为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1: 不对，这使者肯定是假的。
0: 他望了一眼四周，全是身披重甲的士卒，显然只有太子才能在几天之内召集这么多士卒。他暗暗慨叹，
1: 看来消息走漏，他们已经先发制人了。
0: 于是他赶紧叩头：
3: 臣接旨，按汉家制度，大臣有罪准许自裁，臣请养药以谢陛下。
0: 那使者迟疑了一下：
2: 这也好，请君侯自便。
0: 韩月站起来，转身回到堂上：
3: 来人，速获药来，不要让使者久待。
0: 他走到堂上，突然快步狂奔，穿过前堂，跑到后院，大声呼喊：
3: 太子谋反，快快上楼击鼓求救，准备武器抵御反贼。
0: 那使者没料到他会来这一套，赶忙下令：
2: 暗道侯谋反，诸军立即追捕，有敢抵御者当场格杀，以首级败绝自前。
0: 说完，他抢过身边一位武士手中的强弓和剑壶，冲上堂去。众武士见状也赶紧追逐而去。等他们奔到后院，韩月已经跑到阙楼上，他的家族把鼓敲得震天响，箭矢也纷纷从东西楼阙两个角度飞泻而下。跟随使者而来的武士只好纷纷举起盾牌，有的则引满弓向楼上射箭。楼上有射击的小孔，韩月的家族们躲在小孔后向下射箭，不一会儿就射倒了数名武士。但是楼下的武士却射不中他们。那使者见状大怒，反身回去，接着不知从哪里推来了一辆牛车。牛车的车厢高而且宽，是绝好的大盾。使者将车推到院中，躲在车厢后面，两边箭矢如雨，全部钉在了车厢上。那使者也引满弓，瞄准东阙上的一个家族，右手指一松，箭矢飞出。东阙上那家族突然发出凄厉的一声惨叫，向后倒栽了过去，尸体正摔倒在韩月身边。韩月俯身一看，立刻大惊，这支箭显然是从射孔飞入，射中了这家族的眼睛，而且箭矢贯穿后脑，足箭射手臂力惊人，既准且狠。韩月还没有回

0: 过神来，只听得西雀又是一声惨叫，随后听到一个家族的怪叫：
1: 我要将眼睛对着射孔，这数字箭法太厉害了。
0: 韩月霎时心中一亮，继而大为恐慌。
2: 啊，对了，这个人是如狗，我知道了，这个人是……
0: 他还没有说完那句话，一支箭迅速穿透他的咽喉。原来他惊恐之中忘了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小半截身子，他连一口气也没喘出，就像一个沙袋一样摔倒在楼阙上。家族们看见主人死了，马上丧失了斗志，箭也射得稀稀疏疏。如侯大声下令：
3: 犯贼执迷不悟，诸军与我全力杀贼，以不斩首级的数目论功行赏。
0: 一声呼喊，武士们士气大振，他们也学如侯的样子，找来了数十辆牛车，躲在车后慢慢地往前推进。在死时前一天，刘据下令分头搜捕江冲、韩月和苏文等人时，曾经反复叮嘱属下尽量不动刀兵，秘密将他们收捕带回来严加查验，让他们自己招供出陷害太子的奸谋，然后奏告皇上，对江冲更是要抓活的。可是没想到如侯去收捕韩月时竟被韩月识破，而且擂起大鼓报警，这事儿一下子就闹大了。单说执金吾刘敢听到鼓声，便立刻怀疑皇太子可能要对江冲不利。和现任大多数官吏一样，他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既然皇帝命令他时时配合江冲，他就会老老实实的听从，不敢丝毫怠慢。江冲也曾和他交代过，如果长安城近日内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先率兵去水衡都尉府护卫。他明白江冲的能力通天，巴结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于是刘敢便赶忙率领车骑直奔水衡都尉府。
4: 这后面的快跟上。
0: 等他的车骑赶到西阴街的时候，水衡都尉府比韩月的府地还要热闹。奉命逮捕江冲的是太子家令张光。江冲听见甘泉宫使者到达，心里也很怀疑，早就命令水衡卫士聚集在四围楼上，引满弓弩埋伏起来，如果使者有诈，看他的手势立即射杀。而张光也怕江冲不那么容易上当，所以早就命令上千武士将都尉府围了好几圈，以便万一被识破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剿灭。江冲将一切都布置好以后，便带着几个侍从出来迎接使者。见到张光，他马上发觉不妙，于是赶紧一挥手：
4: 使者有诈，太子造反。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2集。
6: 奉命逮捕江冲的是太子家令张光。江冲听见甘泉宫使者到达，心里也很怀疑，早就命令水衡卫士聚集在4围楼上，引满弓弩埋伏起来，如果使者有诈，看他的手势立即射杀。而张光也怕江冲不那么容易上当，所以早就命令上千武士将都尉府围了好几圈，以便万一被识破，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剿灭。江冲将一切都布置好以后，便带着几个侍从出来迎接使者。见到张光，他马上发觉不妙，于是赶紧一挥手，
7: 使者有诈，太子造反。
6: 顿时只见几辆兵车从两侧冲出，江冲快步跳上兵车，兵车在院内玩了一圈，便向院后驰去，接着便关上了大门。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张光还没有回过神来，已经是箭如雨下。幸好他身边的兵士也早有准备，赶忙用盾牌护住他，便往外跑。跑到安全地带，张光立即下令强攻。一时间鼓声震天，喊杀震地，箭矢像雨点一样密集地穿梭。张光一边指挥，一边派出信使，
8: 立刻禀告太子，说江冲已经发觉，正在抵抗，敦请皇后立刻开武库，特设刑徒，发兵围攻江冲和丞相。快！
7: 是。
6: 信使得令飞奔，张光则振作精神，命令士卒用大木狠撞江冲后院的府门。
9: 嘿，嘿，嘿，嘿！
6: 可是。就在此时，

0: 敢等人率领的车骑也隆隆的驶进了。张光一看不妙，立刻命令一个院属持假节赶去迎候刘敢，并趁机征发刘敢的车骑，一起进攻江冲。但是江冲却派人正在阙楼上擂鼓，并且他大概也猜测到了张光的意图，让士卒们在楼上拼命大声地喊：“
1: 太子造反，符节是假的，刘敢军不要相信。”
0: 刘敢听见呼喊，立刻半信半疑。张光的院属马上发怒了：“
2: 有天子节信，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3: 下官岂敢？不过使君和江都尉各执一词，我没有得到诏书，不敢贸然相信任何一方。不如双方各自罢兵，奏请丞相裁断，如何？”
0: 使者托起符节，大怒：“
2: 再不封诏，将你也一并收捕。”
0: 刘敢见使者言辞猖狂，还真有点惬意。恰在这时，只听得阙楼上江冲在大声地呼叫：“
4: 刘敢军，领兵攻打我们的是太子家令张光，如果不相信，江某愿和他一同去丞相府对簿。”
0: 刘敢一听，顿时是又惊又怒。江冲这句话提醒了他，否则差点上当。于是他大喝一声：“
3: 使者有诈，立即收捕。”
0: 他话音未落，身侧的数十名骑士立即驱马赶上，一队掩护刘敢，一队向使者冲去。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骑士伸臂将使者从马上抓起，扔在了地上：“
5: 快向刘府君招供，饶你一死。”
0: 那使者被摔得头晕脑胀，胸前已经被几只短戟插住，知道不说是过不了关，赶忙招供：“
2: 的确有诈，是太子卫士在围攻江都尉。”
0: 使者话音刚落，刘敢一挥手，刹那间几只剑戟便一齐刺向了使者的胸膛。刘敢怒声命令：“
3: 赶快给我攻击这些反贼，不准放走一个。”去，你赶紧去向丞相府报告，十万火急，赶快派人去云阳禀奏皇上，告知太子谋反。
0: 说完，这个院属立刻跳上马疾驰而去。此时张光的卫卒已经撞开了江冲后院的大门，正要往里冲去，不料突然有一队骑兵从身后涌来。这些骑兵或操着长刀，或握着弓弩，冲进他们的人群中狂劈乱砍，而另外一队车兵则在后面也隆隆使劲，乱箭齐发。张光的卫卒一下子倒下了一大片，明光宫的卫卒多是内郡的农民，武艺和体力都远远不及，因此节节溃退，人头如滚瓜似的飞下。而执金木的骑士多为陇西六郡征发的良家子，几乎都出身骑射世家，凶猛顽强，越战越猛。看了这个场面，张光心里是一阵阵害怕。刚才是他在进攻江冲，现在江冲的卫士看见形势有变，都呼啸着从楼上冲下来，开始反攻了。江冲在楼上眺望，心中大喜。在此之前，他因为诬告太子巫蛊，心底一直不安，生怕皇帝怀疑，所以刚才使者来的时候他还颇有几分相信。现在太子沉不住气了，发兵进攻自己，那是不折不扣的造反，怎么也抵赖不了，简直给自己帮了大忙。于是他叫喊得更

0: 更加肆无忌惮了。冲！给我冲！杀多利有赏！于是他的卫士们更加英勇，拼命冲出去，奋力杀敌。看见张光的卫卒在流感的车技和自己卫士的夹攻下，如同被割的麦子一般倒伏，江冲喜笑颜开。他叫来了身边的侍卫，正要命令部下趁机杀出去向丞相报信，突然看见从上官里方向冲来了一队革车。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兵士，那些兵士隔得老远就向流感的车队发射弩箭，弩箭十分强劲。流感的骑兵向那些兵士冲去，却纷纷在半途倒下，大多被弩箭射穿。不一会儿，那些革车就冲到西英街自己府地的楼下，领头的一个披甲的中年人骑着一匹淡黄色的马，拉着一张大弓，弦声响时必定有一个流感的骑士翻身落马。他身边一个武士举着一个长矛，矛尖上顶着一个首级，正是韩月的头颅。此时张光正在焦躁，看见那人立刻喜上眉梢。江冲见状大惊，赶忙俯下身子，
1: 快快打开后门，我们奔上林苑水横官署，君之政正在银台观，我们去那里紧后大门等候丞相发救兵。
0: 他们匆匆下楼，登上革车，打开后门，蜂拥而出。后门本有张光部署包围的士卒，只是刚才受到流感的车技冲击，凌乱不堪。见到江冲的人马冲出，虽然都涌过来堵截，但是毕竟兵力不强，江冲带人马杀开了一条血路，沿着章台街冲出了长安城。车马在直道里狂奔，江冲看看自己的部署，只剩下不到100人，十分恐惧。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生路，只要进入上林苑的银台观，紧闭固守，支持十来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有十来天的功夫，丞相一定可以想出办法击破刘据。
2: 叫叫！
0: 他的心随着车子的颠簸忐忑不安，他多么希望银台观就在眼前，而自己飞驰而入，大门随即轰隆关上，将危险全部关在外面。

0: 他边想便撩开车帘，不住地往后望。后面烟尘滚滚，都是他的卫士。他们看见江冲探头，便大声喊着：“
1: 诸位放心，反贼没有追上来。诸位放心，反贼没有追上来。”
0: 江冲的心这才有了片刻的安定。虽然过不了多久，他又忍不住要掀开车帘后望，等待卫士的下一轮安慰，但必定离瀛台观已经越来越近。江冲捂着胸口，两眼掠过御者的肩膀，向远处已经遥遥可见的宫阙门眺望。他的心都蹦到嗓子眼儿了，嘴唇干裂，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使劲儿地按住胸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心脏能够稍微安静一些。

0: 他喃喃地叨念着，突然看见御者的肩膀向下急剧地一沉，紧接着车厢就向前倾倒，继而码头陷落不见，显见得是掉进了大坑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尖叫一声，自己的身子也被一股大力扯着一般急速向前飞了出去，滑进了大坑里。虽然这巨大的力量以及马车倾倒的声音、马嘶鸣声让他几乎晕厥，但是他心里仍然很清醒，他绝望。
1: 完了，刘据这数字也不简单，这次算是死定了。
0: 随即他在坑里听见飞矢的破空之声和叫骂的声音，大概持续了一顿饭的功夫，喧嚣声停止了。他知道他剩余的卫士已经不可能有一个人幸免。接着几只铁钩伸进了坑里，摸索着拨开车马架具搜索到他。他感觉衣服的领子被铁钩勾住，将他提了上来，几个士卒架着他推到一个人面前。他抬起头来，面前的这个人身披重甲，那张脸毫无表情，正是自己的死对头神武。他长长地舒出了口气，四顾望了望，只见草丛中全是尸体，自己卫士的尸体。
1: 原来是沈君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江冲故作镇静：“
1: 太子谋反，我刚刚逃出来。你是不是得到消息，把我当作太子的反族了？”
0: 小五冷冷地看着他：“
2: 不，你错了。谋反的不是太子，而是你。”我从万年翼的文书中早就知道了。
0: 江冲的脸上立刻失色，他沉默了一下，突然嘶声大叫：
1: 原来你竟敢劫持游船，隔绝圣听，真是大逆不道啊！
0: 小五畅快地笑了。
2: 大逆不道的不是我，而是你。
1: 哼，是你劫持游船，不是我。
2: 是的，是我，但是大逆不道的是你，这并不矛盾。
0: 江冲看见小五冷漠的眼神盯着他，那里面没有一丝情绪，如果有一丝可以让自己捕捉的情绪，他也许可以再说一些什么，但是没有。于是话到喉头边又咽了回去，他无力地垂下了头。
1: 那你把我交给皇上吧，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2: 哼，我不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交易，也不想将你交给皇上。
0: 他看着江冲，缓缓从背上摘下一个布囊，从里面掏出一样东西。江冲定睛一看，是一张精致的小弩。

0: 江冲的声音里明显地露出了惊恐。小五并不答话，自顾自地从腰间的剑壶里抽出三支箭矢，安装在弩槽里，将弩臂对准江冲，声音低沉：
1: 你知道吗？这张小弩是我爱妻的遗物，我今天想用它来尝尝你这奸贼体内污浊的血液。不过我不会射你的要害部位，你想要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哼，赵和奇就死得很惨，不是吗？他的肉可是被一块一块割下来的。
0: 说完他扣动机库，三股疾风掠出，瞬间钉入了江冲的肩膀。江冲惨叫一声，捂着伤口蜷曲在地上。小五仍旧冷冷地看着他。
1: 箭足上铺有稀薄的毒药，你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死。当然在这之前，我还要将你献给太子，你知道太子也很想见你啊。
0: 江冲疼得说不出话来。小五转身向郭破湖示意，郭破湖将江冲拎起来扔到道路边一个空着的小院子里。院里的几个守卫已经被小五的卫士杀死，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江冲被扔在几具尸体之间，摔得晕头脑胀。他回过神来，反而没有那么惊慌了。被毒箭射在身上时，他已经觉得掉到了冰窖的底部，不会有更深的打击在等着他。总之已是一个死，即便此刻有人能将他救出，他也不能再活，只有认命了。他两手据地爬了起来，积聚而坐，两眼讥讽地望着小五。小五走到江冲跟前，突然抬脚对他猛踢了一脚。
2: 如果没有你这个畜生，谁也不想谋反。
1: 虽然你已经死到临头，但我还是得承认你很够本，有这么多人为你殉葬，不是吗？
0: 江冲被缚着双手，壮大的身躯被踢得在地下翻滚，但是他并不呻吟。郭破湖提起江冲掷到了一辆车上，他们依次上了车，数百个武士跟着他们向长安城驰去。长安的出城门前，此时已经有士卒设立起了路障，见到小五的兵士便横起喝问。小五来到他们面前，扬起了银印：
3: 本府乃是京兆尹神武，城中如此喧哗，本府身负维护三府治安的重责，特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城门司马听见是京兆尹，赶忙跑出来躬身相迎。
4: 听众朋友，小说曲《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南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

0: 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

0: 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达拉乡鹅涧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

0: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

0: 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开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周祖义王陆晋探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为奋力谱写新篇章广泛凝聚合力。
1: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
0: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把最好的材料炼进百姓日常。
1: 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
0: 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征辉报道。在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陆晋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周祖义、王陆晋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参观社史陈列展，浏览电子月报栏，查看人民网河南频道、领导留言板等重点栏目。周祖义说，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陆晋仔细查看分社社史馆、全媒体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陆晋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

0: 供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浓墨重彩，做好宣传报道，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河南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委政协委员视察团赴商丘市、周口市，围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秘书长汪中山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10月14号，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张威会见了我省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秦海主持会议。
2: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1: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5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了富民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0: 在南阳药医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把成垛的艾草打成艾绒，整个车间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这里的生产线刚完成升级改造，能将粉尘降低80%左右。公司制绒车间主任宋宗杰：
3: 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到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0: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公司董事长扎红富：
4: 目前我们厂里3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5年前的是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家，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个多亿。
0: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后勤部主任王新阳：
5: 之前我在车间做艾条卷制工作，能拿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能拿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0: 目前南阳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南阳中药的根扎得更深。在益盛子，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益盛子一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正在按照规划实施的益盛子二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益盛子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6: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7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中景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7: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鼓励：
8: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汉克啊，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我们去几个样。
0: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阿富汗留学生明月：
9: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 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0: 从老祠到新源，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是全国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游客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业：
6: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0: 这5年，南阳以仲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3篇文章，擦亮仲景正骨艾草3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崔松涛：
10: 未来5年，南阳中医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5个高级。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起势，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10月13号，11届省纪委7次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0: 10月13号，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并讲话，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致辞。
1: 10月14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举行结业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作总结讲话。
0: 10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在开封调研技能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工作。
1: 10月13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5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筹备工作。
0: 10月13号到14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带领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到郑州市新乡市，围绕深入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史新高。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巩义市范瑞易辉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请听报道。
11: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12: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1: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气凝胶的形成了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里面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12: 除了气凝胶，探讨复合材料

0: 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探讨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十几天愣是没变形。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攻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1: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0: 2015年，姚东家从火箭军退役，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7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1: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就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能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0: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1: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0: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1: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0: 如今姚东家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内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1: 我也是有2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的成本降下来，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是科技创新、实干担当、扎根家乡的奋进之路。开封退役军人李祥杰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用实干走好新时代科技新长征。大象新闻记者邱亚伟、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傅永娜报道。
4: 多年军旅生涯磨练出李祥杰迎难而上、使命必达的坚毅品格。退役后，他从安保销售做起，2016年返乡创业，扎根开封，进军新能源行业。而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李祥杰：
5: 我当时我也不能确认这光发电到底能不能达到理论上所说的这种效果，我没有一手的数据，不敢去干。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你必须得自己先装，拿到真实的数据之后，第二年的时候才向外去宣传。
4: 创业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18年，当年承接光伏扶贫项目期间，一度面临资金断裂风险，而一旦停工，数百户农户的收益将受到影响。李祥杰说，再难也不能辜负老百姓的信任，他和股东们垫资近200万元，咬牙完成全部项目建设。
5: 唯有坚持，方向认对了，剩下一个事儿就是坚持再坚持。3个月吧，资金就全部解决了。我就感觉是，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4: 光伏虽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晴天能发电，阴雨天就闹脾气。为打破这一壁垒，李祥杰带领团队与河南理工大学共建纳米光电功能材料研发实验室，不断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建成大批户用工商业绿色电站。李祥杰：
5: 从2024年开始干，储能，华北地区阳光电的第

0: 储能设备在开封落地，市场端应用改变了我们光伏只发不能存，能够让我们的能源更全面、更兼容、更智能。
1: 河南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减免税费 1.18 亿元，助力 3.6 万人次退役军人实现创业就业。李祥杰也成为当地青年创业者的代表，还将部队传帮带精神融入企业管理。河南光之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AD 设计工程师雍东方：
2: 我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像我们经常的跑现勘设备的一些巡检运维，经常都是风吹日晒，遇到一些紧急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加班加点的赶着工期，跟着公司一起把新能源这件事做好。
1: 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所建电站每年向社会提供8600万度绿色电力。李祥杰说，这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0: 我们的阳台、车顶、玻璃幕墙，包括我们的广告牌，都是未来可以把光伏场景给应用上去的。做这件事的初心，让我们的蓝天更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呼吸到比我们现在更优质的空气。我认为光伏这个事业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1: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捡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请听报道。
3: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民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即便是剥除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4: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4: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3: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我省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均创历届新高。安华玻璃、绿之洲、国际金刚石等行业龙头带头参展。
1: 河南省2027年普通高招网上报名10月28号启动，艺术类报名时段为10月28号至11月3号，非艺术类11月5号至17号，报名采用网上采集加现场确认模式。

0: 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可享票价折上折。
1: 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名乡镇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师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
0: 记者从10月13号召开的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上了解到，河南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2到3岁儿童托班。目前全省试点地区幼儿园托位数已达39000个，托育服务正向有效覆盖加速转变。
1: 10月17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郑东新区金秋招聘月活动暨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共计提供岗位6900多个。
0: 10月12号到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 IP 以大象为原型融入标准化核心元素，今后标小象将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
0: 10月13号奋进15小城兴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开封市通许县启动，由人民网、央视网、大象新闻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通许杞县两地，用镜头记录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6号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

0: 着陆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此次国考着陆还有哪些新特点？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开启，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8点到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什么是公考违岗？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请听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3: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2: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3: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他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2: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3: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2: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3: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

0: 这样一种纪律要求啊，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急剧性病例，5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放心吃？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来听报道。
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3: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治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4: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5: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

0: 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0: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我的大黄河，我的大黄河，踏过中原走。
1: 2023年春，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在北京演出。戏曲讲述了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守护黄河、治理黄河的动人故事，是新时代中原儿女对黄河文化的艺术性传承与发展。

豫剧产生于明末清初，也叫靠山吼。黄河边黄土地上，吼出了河南人不服输的性格和抚养天地的真性情。滔滔黄河奔涌向前，常香玉大师的花木兰犹如这大河之水，有着

0: 泻千里的爽气。看了常香玉的戏，一辈子不生气，三天不吃盐也要看崔兰田，少串一趟亲也要听听桑振军。几百年间，戏台与看台之间聚集和传达的是黄河儿女的情感密码。
1: 是个和女郎，
2: 不为将军不必忙得。
0: 乐调流行于河南、湖北北部、陕西、山西及安徽部分地区。这段收姜为三传令是乐调大师申凤梅的代表唱段，高亢明亮的唱腔唱的是生生不息的历史，更是一代又一代黄河儿女的情感记忆。

句、曲句、乐调、道情、四平调，这些河南戏曲如同奔涌的黄河水，激荡着我们对华夏五千年的自豪与热血。这是来自大地的脉动，更是来自黄河的心跳。

0: 奥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还特别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无忧感受效果。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平时出门买菜逛超市，风一吹眼泪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严重的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大字小字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听我的建议，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800-8379，统统都可以用上好视力的爆款蒸汽眼贴。现在购买还直接多送每人1份价值78元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限量1000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并且荣获多项国家专利，品质高，口碑好。这款蒸汽眼贴更不一般，里面额外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像人参、蜜猛花、铁皮石斛都是清肝明目的，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再加上中医湿热敷原理，贴眼皮上就能发热，加速中草药吸收，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亮很多。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最后还有额外惊喜送给大家，现在购买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优先来体验，电话打得快，赶在前100名，每人再送一套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高档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

0: 身体更健康。提醒大家，大礼包限量就100份，电话打一个少一个，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